如果人人都知道他死的日期，那么我们生活的方式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当西西家面对死亡之际，他怎样做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二节的经文。这里说，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我们看过西西家在接到希拿基利的信之后，他立即将信展示在神的面前。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3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这是值得哭泣流泪的时刻。如果我们听闻自己的死讯，相信我们也会哭泣不已。不过西西家除了哭泣之外，他还为着自己的生命向神祷告。一个尊敬神又在摩西的律法下成长的人，自然会懂得在神的面前祷告。列王记下第18章第5节论到西西家王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西西家是一个杰出的王，当西西家王在神的面前陈明他的心事的时候，他并不是自夸的，乃是实在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4节跟第5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神果真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应允他所求的，并且延长他的生命15年。神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西西家的缘故，乃是为大卫的缘故。当然，我们今天的祷告基础不再是这样，我们所倚靠的乃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到24节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向天父祈求，奉主名的意思表明我们是在基督里，而我们所求的是叫他的旨意得着成就。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病向神祈求，神有时候医治我们，但有时候不会。他是那位做决定的，他有绝对的主权。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6节，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神应允西西家的祷告，使他的病得到痊愈，这跟神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的攻击是有连带关系的。通常一个人向神祈求某一件事，他得到了神的应允之后，就会对第二件所求的事有更大的信心，这是相关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7节跟第8节的经文。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
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神给他一个兆头，这兆头就是一个确据，证明西西家的祷告得蒙应允了。接下去我们读第9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下面的一段经文是面对死亡的人对死的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诗篇第116篇是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写的。现在的问题是，西西家求神延长他的寿命，这个祈求对吗？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20节。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西西家在这个时刻发出内心的赞美，他赞美神的歌声可以谱成歌来唱。可是西西家在这经历过去之后却变得相当的骄傲自大。在历代志下记载了神对他的看法。历代志下第32章第25节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这事实可以说是一个显示，表明西西家可能不应该求增加寿命，因为这为他带来了骄傲和自大，这是得不偿失的。神有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原因，免得我们得了神的应允之后变得犯罪。如果是这样，宁愿神拒绝我们的祈求，让我们继续活在苦难之中。当西西家经历过这奇迹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危机，就是他离开神。可能我们以为这应该是西西家更加的亲近神的，但事实上刚好相反，他是自掘坟墓，将自己推向深渊去了。到底西西家向神求寿做得对吗？他是否应该在到期的时候就死亡呢？从历史的记载，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来看，如果西西家在患病的时候死掉反而更好，因为他除了骄傲之外，还在增寿的那些年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马拿西。马拿西是在12岁登基的，换句话说，他是在西西家病得痊愈之后2年生的。马拿西是以色列历史上包括了南国跟北国是最坏的一个王，他甚至比亚哈和耶洗别更坏更恶，以至于在他执政的年间，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如果神的荣耀不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就不会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马拿西很像敌基督，就是那将要来的大罪人的样子。在下面的一章经文，我们会看见西西家在病愈之后所做最愚蠢的事。到底神怎样施行医治的呢？他是叫以赛亚去为西西家祷告吗？或者是以赛亚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活过来吗？都不是。我们看以赛亚先知所做的，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21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换句话说，
以赛亚做了两件雅各所推荐可以做的事。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种抹油祷告并不是宗教性的，也不是仪式上的，油是为医治用的，所以是药物性的。长老可以为患病的人祷告，神透过以赛亚所做的和透过雅各所说的都是一样，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好，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三十九章，讲到西西家和巴比伦。犹大国的敌人本来是亚述，可是现在竟然转为巴比伦了。其间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在这个时期，巴比伦仍然是在大河之上一个挣扎着的城市，不能胜过亚述这强国。可是慢慢的，巴比伦竟然冒起来，而且成为外邦时代中的金头部分，那意思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章经文告诉我们，西西家生平的转变跟他的软弱与过犯，这是在他获得最大的属灵胜利之后所呈现最软弱最跌倒的时刻。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39章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米罗达巴拉旦这个王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可是他的名字却有极重要的意思。米罗达是叛逆的意思，而巴拉旦就是非神，不是神。当然，在这个王的背后，就是巴比伦的头一个王，他背后的统治者就是撒旦。撒旦是世界的王，他是叛逆神的天使长，沦落为撒旦的。这些使者带了信来见西西家，信中所写的话语尽是谄媚的话。他们说，巴比伦王十分关心你，因为听说你患了病，现在又痊愈了，所以特别带来礼物恭贺你，与你同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二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当时西西家对大卫和所罗门所集聚的财富仍然保存得很好，并没有失去多少，可是他却因此起了炫耀的心，将国家的一切财富显明在敌人的眼前，任人观看，这是极其错误的。历代志下第32章第27节到28节说，西西家大有尊荣资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的牲畜盖棚立圈。西西家怎样接待从巴比伦来的使者呢？他们给西西家王带来了礼物并问候信。西西家收到这些信件之后，
并没有像以往收到亚述王的信件那样展示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只是放在一旁。由于他们都来奉承西西家，因此使得他心高气傲，得意忘形，以为这些人是贵宾，是重要的客人。于是他就将耶路撒冷中一切的宝物都拿出来给这些人欣赏。西西家的做法的确是愚蠢至极，因为他们走了之后就将耶路撒冷的实情禀告给巴比伦王。他们所知道的西西家的实力、他的宝藏、他国库中的金银宝物，巴比伦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这使他下来要毁灭耶路撒冷的决心。西西家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以赛亚也听见了。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三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西西家还在得意忘形，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时候，以赛亚就看见了潜在的危机。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四节。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西西家所做的实在是极其的愚蠢。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急需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是愚昧的，他不应该将所有的财富暴露在陌生人的面前，而以赛亚的预言是全部应验了的。这在列王记下第24章和25章以及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有记载。好，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八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西西家给以赛亚先知的回复很奇怪，他说，我庆幸这预言的应验不在我统治的期间之内，他为着厄运不在他当权的日子来到而沾沾自喜。可是他的子孙又怎么样呢？事实就是发生在他子孙的身上。西西家的寿命增加了15年，这是好事吗？并不是，因为他变得愚昧了，这也种下了日后亡国的祸根。可见人的寿命长短跟他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成正比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要查考以赛亚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借着你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在犹大王西西家的一生当中，他怎样从你那里得到智慧，使他
依靠你、信靠你、仰望你的时候，他要怎样成为一个愚拙的人，就是他离弃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他的长短，只在乎他是否跟神的关系对，是否真正的信靠神、敬畏神，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否则有再长的寿命也没有什么样的价值，真是人生像一首诗一样，不在乎它的长短，只在乎它的内容。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有价值、有意义。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向没落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何处寻。读出的经文是箴言第3章13到15节。

今天和各位一同思想的题目是智慧何处寻。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前不久我们以真言为我们的灵修的资料，念完了真言书以后，我们是否感觉到自己比较有一点智慧呢？那智慧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把握给智慧下一个定义？为这个缘故，我想也许今天就趁这个机会来思想这个题目。刚才我们唱了很多的歌，都是有关神的爱，神竟然如此的爱我们。但是在人世间，我们有许多的苦难，我们有许多的不愉快的遭遇。就在那时候，我们会想神爱我们吗？是的，当中一定有神的美意。我们所要寻求的是神给我们智慧，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为这缘故，我今天就和各位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让我们先看真言书第三章，我们从13节念到15节，不过是3节的圣经。真言第三章13节念到第15节。早做了，我们要同声恭恭敬敬诵读神的话语。13节，请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云纸，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愚昧的，在人生许多的处境当中，主啊，我们有许多的惶恐，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你的爱不离不弃，没有一个苦难你不能为我们担当，没有一种的困惑你不能为我们解答。为这缘故，主，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谦卑自己，寻求神的带领，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神恩待有智慧的一个人。如此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智慧是那么的重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智慧得聪明，这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他比较。如果是那么那么的珍贵，智慧到底是什么？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它？首先让我们听听一个故事，脍炙人口的圣经的故事，就是所罗门被安利作王的时候，有一次在夜梦中，他梦见上帝与他说话，上帝对他说，我愿你赐福给你，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可以给你富贵，我可以给你长寿。这位年轻的君王却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祷告，他说，上帝啊，你给我智慧，让我可以管理这个百姓。他感觉到面对国家的重任，他年幼，他缺少经验，面对艰巨的挑战，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势，他需要神给他的智慧。我们不是君王，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的困境，一些两难的抉择，面对重大的挑战。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做一个错误的选择，可能会造成意料不到的后果。为这缘故，我们的确要谦卑自己，来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真言书里面充满了智慧的教导。今天有人这么说，这世界不缺乏资讯，你打开电脑，你一打开你的手机，所有的资料你都可以在其中找到。
但是我们缺少的是智慧。那么知识和智慧到底有什么不同？知识和智慧到底有什么关联？让我给各位讲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听说周中堂清朝的钦差大臣，有一天呢，他被派到这个新疆来平定叛乱。周中堂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是其中一个高手，他属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他也常常自以为是天下第一高手。当出去要派兵打到新疆的时候，有一天他穿着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出去巡查，他来到一个茅屋，看见茅屋挂了一个匾额，天下第一高手。他心里不服，这第一天下第一棋手啊，他心里不服，所以他就进去和这个茅舍的主人下了三盘的棋，盘盘他都赢了，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带着微笑对茅屋的主人说啊，你应该把这匾额拿下来了。然后左宗棠自信满满，兴高采烈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左宗棠办事回来，打赢了仗回来，又路过这个地方。左宗棠有点好奇啊，这个茅屋的主人啊，到底这个匾额他又没有拿下来呀、啊？所以他就特别到这个地方去一看，匾额还高高挂在那里，天下第一棋手。他心里很不高兴，好，你既然以为天下第一，我再和你下三盘。一下这三盘都输了。左宗棠感觉到很压抑啊，到底怎么以前三盘都赢了，这次三盘都输了呢？那主人回答啊，将军啊，上次你率军到新疆平定叛乱，重任在身呢、啊，要率兵打仗了，我不能抽你的锐气啊！如今已经得胜回来了，我当然全力以赴，当仁不让了。那一篇文章的一个作者写了句话啊，我感觉到很有意思。他说：“真正的高手是能胜，而不一定要胜，有让人的胸怀；能赢，不一定要赢，有三体仁义的心胸。”弟兄姊妹，你好好的揣摩思想这个小故事，知识和智慧的分别就在其中。论下棋，左宗棠的确是高手，茅屋的主人也是高手，但是茅屋的主人有智慧，该赢不一定要赢，能胜不一定能胜，不一定要胜，他有让人的胸怀，有善体仁义的一种心胸，这就是智慧。当你思想这个故事，慢慢地揣摩它，我相信我们从中会得着一些做人的一些哲理，做人的一种智慧。那智慧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对智慧没有特别下一个定义，并且圣经里面的原文的字，这个不同的字被中文翻译成智慧，就好几个不同的字。我稍微看看一些人对于智慧的一个看法，他说智慧是人经验的结晶，这也不错。智慧是善用我们的知识，这也点到点了哈，比较具体一点。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师在南美洲维族寻道，在 Ecuador 的地方叫做 Eliot， 他写了一句话，放下留不住的去取得那不能失去的，这个人绝对不是傻瓜，这个人一定是一个聪明人。也许他是讲的比较玄一点，简单的怎么说呢，用那短暂的去争取那永恒的，这个人是一个智慧人，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寻求那永恒有价值的东西，
那才是真正的智慧。而这一句话很有属灵的一种味道。然后字典上，英国的这个大英律典字典有这么的解释，他说智慧是什么？说他说是古圣先贤的格言啊，格言当然是一种这个古人的一个智慧哈、啊，很多古人所讲的话的确很有意思的。第二个呢，他说生活与言行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那这是个智慧人。还有另外一个，由形而上的一种味道，哲学的味道，说智慧是从宇宙整体的层面看事物最后的目的的一个特殊的智识。哎，这一句话我感觉到最合乎圣经，智慧是从宇宙整体层面来看事物的最后的目的的那一种特殊的智识。这就是什么，简单的用我们最普通和容易理解的话，智慧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揣摩到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永恒旨意，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上帝在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旨意，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我再说，如果我们能够揣摩到上帝对永恒世界宇宙的一个计划，那就是智慧。如果我们能揣摩到，能够抓住上帝对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一种带领，对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心意，对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旨意，那就是智慧。我想这句话讲得很好。让我再看，那智慧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念过箴言，所以我从箴言稍微归纳一下，有几点哈。第一个，他说我们要细心的观察。箴言书六章六到十一节，我念其中的一段啊。他说你要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积累粮食。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偏迟，打盹偏迟，抱着手躺卧偏迟，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说你看看蚂蚁，蚂蚁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但是夏天他忙忙碌碌预备营食物，把它藏在他的洞里面，为做什么呢？为做夏天来到的日冬天来到的日子。为这个缘故，我们从蚂蚁的身上可以看到智慧。这就是我们城里常常所说的未雨绸缪，也就是我们城里所说的不要这个临刻解禁啊，口干了才挖水井太迟了，叫我们做一些早一点准备。你就看看蚂蚁吧，你就会得着智慧。然后弟兄姊妹，当我念到这一段经文，我反倒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想法，不但要观察蚂蚁那么的聪明，夏天预备食物，我就想蚂蚁这么小，它的头脑比一个针头都更小，谁给它这个智慧？谁给它这个聪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如果蚂蚁上帝都给他那么的智慧，能够懂得在夏天预备吃的东西，我们是人啊，上帝创造的一个精华，难道神不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他要我们做的事吗？难道不能够明白我们应该做的事吗？当我念到这里，我心中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充满感谢。一方面细心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蚂蚁都有智慧，但我进一步思想，蚂蚁这么小，神给他智慧，我们被称为上帝创造的杰作，难道神不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很有把握的，如果我们愿意仰望神，带着谦卑的心，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清楚他的心意的。另外一个呢，圣经也这么讲，说箴言书十三章二十节，与智慧的人同行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句话就是我们城里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要找一些益友，不要找一些寻友哈、啊。那么
这件事如果应用在教会，再好不过了。教会里面有什么呢？教会里面有门徒小组，有灵修小组，主耶稣也就是主这小组的一个人呢。主耶稣有三人小组，有彼得、雅各、约翰，有12个人的小组，就是门徒们。这些小组在一起，这叫做脑力的激荡，借着生命影响生命，以圣经的真理为基础，彼此带导，彼此讨论，彼此鼓励。当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智慧。我再说，教会有家庭小组，有门徒小组，有灵修小组，也许现在还有一个亲密治理的小组。这些小组到底是做什么？脑力的激荡，生命影响生命，但是必须要以圣经为我们的基础。当我们以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由神的话来给我们一个范畴，成为讨论的一个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这一些，我们就可以得智慧的。所以这里说要结交一些好的朋友，与智慧的人同行，必得智慧的。第三个要专心听教啊。圣经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原理，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聪明，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我们就会得智慧的。你要听人的劝教，受熏回，你终究必有智慧。”圣经里面一而再地告诉我们，特别是所罗门的箴言：“我儿，你要听我的教诲。”虽然我们常常听这句话，当我年轻的时候，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这么说呢？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听老人家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老人常常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更多呢。”所以他们有一些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肯谦卑、肯听的话，我相信在老人的话语当中，一定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事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听劝，特别有一些我们所敬重的、德高望重的一些，对圣经也很熟悉，行事为人有活出基督模样的一些属灵的长者，我们多听，我相信我们会从他们的口中得着一些的智慧。第四个呢，我提到的是要殷勤的寻求。箴言书23章23节那里说：“你要埋真理，就是智慧、熏回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你要埋真理，就是智慧、熏回、聪明，你不可以把它卖出去。在12章27节那里说：“懒惰人不可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是埋呢？埋意思说你要付出代价，你要得着智慧，你一定要付出代价。没有一样珍贵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轻易而己可以拿到的，你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不但去寻求，并要去遵循它。这个代价是什么？你要不但是在那里不住的去寻找啊，而是你愿意把生命放在这个真理上，放在上帝所带领的那一种道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特别箴言书里面我所看到的一些。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今天就列列提这4点。然后接下去我说是智慧的寻求。那途径和寻求什么不同呢？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寻求我是注重在我们的一种态度。箴言9章10节每个人都会背诵的了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什么是敬畏？敬畏原文的意思可以指惧怕，可以指惊恐，但这个字也可以被翻作敬畏。我们敬畏神，因为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他是尊贵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荣耀的上帝。当上帝在西乃山颁布10条诫命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闪电、有雷轰、有地震，
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以色列人非常惧怕，他知道如果他划过一定的界限可能会死亡。我想我们最近一直提到以赛亚的故事，在圣殿里面他看见荣耀的神，那天使在那里歌唱着圣哉圣哉圣哉，还有他的衣裳垂下，这遮盖了这个圣殿，地大震动。那时候以赛亚说什么？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我糟糕了。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一位伟大圣洁公义的神，是他有罪的人所无法能够承受的那种荣耀。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也很喜欢马尤藻牧师对敬畏所下的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呢？说敬畏是因为爱神的缘故而怕得罪神的一个态度，因为爱上帝而怕得罪他，怕伤害他的一种态度。我想这句话把敬畏的含义解释得非常清楚，不但要敬畏神，也要认识神。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不但有个敬畏，你要认识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喜悦什么事情，神不喜欢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灵修，透过我们的生命的经历，不住的去体验，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有圣灵的感动，也有圣灵为我们的而忧伤，圣灵的忧伤，这些就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就会更心存敬畏的心，知道当做的和不当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谦卑啊，谦逊。圣经箴言书十一章二节这么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的人却有智慧。这和我们圣人呢、啊，中我们我国的圣人的教导不谋而合啊。瞒造损，欠受益。其实世上有很多的智慧人的，所以城里有这句话叫不耻瞎问。不耻问是很自然的，我不懂，我问一个聪明的人、高贵的人，我的老师，是很自然的。但是是不耻瞎问，意思什么呢？意思这个人可能比我年轻，这个人可能确实并不见得比我们更高，他可能社会的地位不一定比我们更高，但是我们不耻下问，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当我们有个谦卑的态度，特别来到神的面前，恭恭敬敬、谦谦卑卑的仰望神，上帝会把旨意显明给我们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读过或者听过孔子让路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啊，孔子和学生们外出，在途中看到一些小孩用石头堆起一个城墙在那边玩。当他们行到这些孩子们的面前，有孩子们不让路，孔子的学生呢，根据故事讲的是子路啊，子路和彼得一样啊，心情比较衰弱一点，就出来理直气壮的啊，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让路啊，我们的父子孔老父子要走这条路。”一个小孩啊，叫做夏陀，他这么说：“只有车子绕过城墙的，那有拆这个城墙让车子过的？”说没有这个道理啊。哎，孔子一听啊，这个人呢，小孩子倒蛮聪明，也感觉到很惊讶。小小孩子懂得这么多的道理，所以他决定来考他。他说：“我们和你打赌啊，我问你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答对了，我就让路；如果你答不对，你把这个城墙拆掉，让我过。”这是一个故事，是有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这个孔子给他很大很多的难题，但是我今天只列了是几个。他问他说：“有什么山
没有石头？有什么水没有鱼？有什么马不能生马？有什么牛不能生牛？有什么火不会冒烟？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回答？这小孩啊，不假思索就回答了。他说：“土山啊，土做的山没有石头，叫井水，打井的井水没有鱼，木头做的马不会生马，那泥土的泥牛不生牛，泥土做的牛也不会生牛。”后来他说：“萤火啊，萤火虫的尾巴的发亮的，不会冒烟。”为这缘故，如果你念三字经就有这一句话啊，系中你是相托，故圣贤尚好学。是就是老师的师，就拜桑托为师的意思。他那时候我忘了是七岁还是九岁，好像是七岁的小孩啊。弟兄姊妹，这世间呢有很多很多聪明的人呢、啊、一山还有一山高啊。为这缘故，我们谦卑永远是没有错的，特别在一个全能神的面前，我们应该何等的谦卑。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所以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这个道理。就当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感觉到一无所有，愿意倾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指示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最美善的。我们要珍惜，圣经里面这么说，这是摩西的祷告，求神教导我数算日子，使我是可以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人生不过一次，你在世上只是活过一次。为这个缘故，有一些事你要放得下，有一些事你要看得开，有一些事你要紧紧地抓住。你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你要抓住你周遭的人，你要抓住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在你的身边的一个恩典呢。你必须要培养起那一种爱的关系，让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弟兄，成为你的姊妹。你要放下所有的嫌隙，我们要努力的来追求爱，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主日的敬拜。好多好多的地方，各位都看过报章，看过电视，也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离乡背井，就是因为他们要敬拜上帝。如果你到一些过去的古教会历史的那些遗迹，在土耳其好多的地方有许多的山洞在里头，我们的前辈啊，古老啊，那些早期的基督徒躲在山洞里面来敬拜上帝。在山洞里面有房子，有教堂，有煮饭的，有卧室，有可以住了好几百人。他们到里头去就是为了逃避罗马的追杀。弟兄姊妹，为这缘故，我们要珍惜敬拜。敬拜是我们生命中的首要，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这是我们敬拜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家要庄重，不迟到，不早退，规规矩矩，穿着端庄。

0: 教会的对象，他们面对困难，面对逼迫，面对这种困境。在那个时候，雅各对他们说，你们要求智慧。在人生当中，我们有者真的是面对过困境，非常的艰难，你要求神给你智慧。不但是如此，你要记得一件事，当你求智慧的时候，我们的神是那位厚施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所求的可能是幼稚的，我们所求的可能是很知识的，但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明白你的心意，他会按照他美善的旨意来赏赐给我们的。但最近重要的，我们要认定他，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如果神指引了你的道路，你要认定他，坚定地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并且愿你付上任何的代价。最后你会看到上帝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原来都是为你为我的好处。所以我喜欢以赛亚30章20-21节所说的话，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且不在营场，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和向走，你和向右，后边你会有声音说，这是真路，你要行在其上。弟兄姊妹，你要行在其间。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上帝的旨意并不是隐秘的，上帝的旨意并不是难寻找的，只要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正确的心态，神是很乐意把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为这缘故，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当你面对人生重大的抉择的时候，请你来，其实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选择里面，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因为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云王子里，说的不合宜会败坏人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认定主，求主指引我们的道路。在耶利米书31章里面是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美好的，他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为这缘故，让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满怀信心地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知道你有恩典要赐给我，求你帮助我行在你的旨意中，行在你的恩典的道路上。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啊，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定睛仰望神，认定主，求主你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谢谢主，若是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有人面对一些的困境，面对一些的难处，上帝啊，让我们抬起头来，千千百百的仰望神，求你指示我们。我们谢谢主，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在这个一网打尽的时代，我们也要常常小心魔鬼设下的网罗。诗篇的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唯有靠着神的话语才能站立得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圣经广播网每天会按时播出已经编排好的节目。如果你在固定的时间里面错过了你喜爱的节目，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重播节目，随时收听您所喜爱的节目。如果你要再次收听已经播出的节目，同样的可以点击重播节目收听。重播节目会保留一个礼拜。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最近收到了一本灵修书，是一个中国传道人和宣教领袖写的。这位带领者在一场名为返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当中负责幕后的一些事工。在这个事工中，很多中国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去那些禁止传播福音的国家，把福音带给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位带领者被关进监狱好几次，当局经常悬赏通缉他，因为他坚持传福音，多次被殴打甚至折磨。有一次在中国监狱当中，他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他在这本灵修书中写道，他躺在牢房的地上，把腿撑起来靠在墙上，设法减轻剧烈的疼痛。他描写了在这种孤独的苦难中，他内心对于是否降服于神的旨意而挣扎着。他在一个章节中提到了中国教会如何教导每个门徒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准备做的五件事。第一，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中都要祷告。第二，准备好传讲福音。第三，预备为基督的名受苦。第四，随时准备好为耶稣基督而死。第五，必须做好逃跑的准备，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传福音。这一条他们是参照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3节所说的一句话，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所以每个基督徒都随时准备好祷告、传福音、受苦、逃跑，或者是献出生命。这位中国带领者把他书中的第19章命名为巧克力士兵，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这一章的开头引用了19世纪英国传教士斯图德的话。斯图德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宣教士，他是把福音带到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一个先驱。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忍受了巨大的艰难。为了让大家了解斯图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教士，我们来看看他写过的一首两行诗。很简单，说有些人想生活在教堂或小礼拜堂的钟声里，我想在地狱旁边开一家救援店。这就足以说

装备那些不会在同侪的压力下，在遭受反对或者是患难的时候融化或溶解的基督徒。这个听起来很像使徒保罗向提摩太提出的挑战，要他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忍受艰难的日子，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保罗进一步劝告他信仰上的儿子要操练自己，以便在敬虔上成长，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神没打算制造巧克力士兵。在我们学习有关教会职分和对长老的呼召时，我丝毫不怀疑只有很少的人合乎这方面的资格，因为圣经对这个职分的要求很高，需要承担的职责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需要自律，需要不断的学习，而且还要担当更重的审判。用这些宣教士先驱所采用的比喻来说，巧克力士兵不能穿戴牧羊人的斗篷，他们担不起牧者的职责，有太多的危险在前面等着，有太多的火要灭，你可能会忍不住逃避，甚至在高温的压力下融化。使徒保罗给提多的任务从一世纪开始就一直在教会中进行，就是寻找那些将成为长老牧师监督的人，寻找那些不会在烈火面前融化的人。他们看起来可能不错，但如果是巧克力做的，他们就不能带领羊群了，他们就不能看守喂养鼓励挑战管教和爱羊群了，不能完成神所差派的带领神的羊群的任务。那提多自然会问，我可以参照什么样的简历才能让我不会选错牧者，让我能找到合格的带领者呢？于是保罗就给提多列了一张清单，一张已经存在了19个世纪的清单，简单的概括了作为长老应该具备的资格。保罗从长老与妻子和孩子的关系开始，然后向提多提出了长老候选人不能在五个方面有不好的见证。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紧接着保罗又罗列了这些人应该具备的品格，能成为众人的榜样。他在第八节说，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我们上次讨论了前四种美德，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后面这三种美德。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所有这些品格都是每个基督徒应该竭力追求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是用巧克力做的。虽然我很喜欢巧克力，一直很爱巧克力，但我绝对不可以是用巧克力制成的。我们都在打一场仗，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以毫无疑问，教会需要能带领人们冲锋陷阵的领袖，需要能为民众指明道路、树立榜样的人，以便在与世界、与肉体和鬼魔的日常征战中带领、保护和鼓励羊群。难怪使徒保罗让提多去多多了解这些长老候选人的个人生活状况，必须要确保这些人在个人生活方面
有敬虔的操作。

操练。在这个列表中被翻译为圣洁自持的词，指的是个人的操守或者是个人的操练。圣洁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圣洁的敬虔。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中使用了这个词，他鼓励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换句话说，这双手在个人生活中，在神面前是真正洁净的，真正圣洁的，这样他们在公共场合才能是同样圣洁的。弟兄姊妹们，那种认为一个人在私下做的事不会影响他在公开场合做的事的想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事实上，这是败坏和邪恶的胡言乱语。因为根据使徒保罗的说法，一个人在私底下所做的事情，会决定他是否有资格在公开场合做他希望做的事情。如果他在个人生活当中不在乎神的旨意、神的品格和属性，那么在公共场合他也不会在乎这些的。有一位作者写道，当保罗在这里用圣洁这个词的时候，他指的是长老、牧师、监督完全投身于荣耀神。换句话说，如果在没有压力的时候，他在他的个人生活中都没有致力于荣耀神，那么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永远不会去追求荣耀神。当温度升高时，他就会融化。长老必须个人委身于神，这种委身的品格在私底下和公开场合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保罗在第八节中又增加了一项美德，翻译过来就是自持。这个词在其他的中文译本当中被翻译为节制、自律、自制。它是由里面和能力或者是力量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也就是说，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在里面的力量上控制着自我，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和行为。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出成绩单的时间。后来，当我上了中学时，我更害怕了，因为成绩单的格式改变了。在小学，成绩单是分成两半的，一边是拼写、数学和阅读等科目，另一边是诸如礼貌、乐于助人和自我控制等品格方面的。我的拼写和阅读成绩一直很好，但数学很差。但是这些成绩对我父母来说，他们并不是太在意，他们对另一部分更感兴趣。他们所看重的事情跟很多家长都不一样。通常情况下，标有自制力的项目，我的得分都很低，然后会有很多空白行，老师们可以在这里写上他们的一些评价。不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缺乏自制力，每个孩子都必须在这方面成长，有些孩子成长的会更快。当你的孩子想要跑、想要跳的时候，你必须教他安静地坐着。他想吃东西，你得告诉他要等等。他真的很想吃甜点，你得告诉他在吃完蔬菜之前要克制住这种欲望。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吗？有一天，老师问他的学生，最近学到了什么？有个小孩举手说，我学到了不可以把巧克力藏在一杯牛奶里。他显然试过了，可怜的孩子。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克制冲动和情绪，选择正确的行为或者是反应，即使它很困难，不好吃，不受欢迎，痛苦，耗费时间，或者是没有什么回报，反正你懂的。提多，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样的带领者不会融化，那就要确保他在个人生活里能控制他内心的欲望。顺便说一下，这将在公共场合表现为对他自己的节制。一位作者这样写道，一个不经常监管自己的生活，不把自己的罪交给主来洁净，持守一个清洁良心的人，是不适合带领神的子民的，无论他的生命看起来有多么公义。如果他只是在别人看见的时候才做对的事，那他就是在表演。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奉献钱财，他们进食，他们在众人面前祷告。耶稣说，他们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人看见。耶稣用的被人看见这个希腊语词，后来衍生出了我们的戏剧或者是剧场这个词。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属灵，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表演，而且他们的演技不错，他们很擅长这些事。但是当压力来了以后，这些以色列的属灵领袖就会屈服于同辈的压力、贪婪和嫉妒，任由那些败坏的内心冲动随意蔓延，不受控制，他们任意妄为，甚至最终把弥赛亚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大家要知道，在加拉太书5:23中，节制这种美德就是属于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并不是要提多去找那些有道德和充满情感的人，而是寻找那些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来控制他的嘴、他的心、他的思想和他的手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自制对他来说似乎很容易，其实不是这样。自制实际上是在圣灵掌管下的结果，它是圣灵的果子。自制和其他所有美德都是每天所做的决定，是每天所面临的征战，是每天的操练。长老应该是常常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在这方面，长老必须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个人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种公开的模式，是圣洁自持的榜样。现在保罗要讲最后一个资格要求，他从个人的操守转到在众人面前的教导。实际上也可以说，保罗之前谈的是长老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保罗要谈长老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请大家来看第9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牧者是不会放弃真道的，那是值得信赖的话语，他会尊崇他、阅读他、研究他、记住他、顺服他、相信他，并且传讲他。他真的非常喜爱上帝信实的话语，他要在以下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在真道的话语和纯正的教义上不断得着造就，提摩太前书4:6，他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彼得前书2:2，把自己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我们，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20:32。牧师长老要讲道教导神的话语，因为他完全确信圣经是活的，有改变人的生命、内心和品格的大能。他要热爱神的话语，热衷于传讲神的话语，他委身于真道，只有真道才能启示神的品格、神的旨意、神的目的
神的应许，才能启示神救赎的计划，神的敌人带给我们的危险，才能告诉我们如何与神同行，侍奉神，与神相交，如何在神面前认罪，以及如何去爱神。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牧师长老要确信唯独圣经是绝对正确的，它是神所默示的，字面意思是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然后牧师长老要确信圣经包含了指导规范我们的信仰生活和日常行为的所有信息，圣经是完备的，有它就足够了。而且他还要完全理解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务要传道，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为什么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缺少一点都是不充分的，除他以外都是干枯的土地而不是青草地。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可以让长老充分明白神的作为，如果话语出了错，他的作为也会出错，如果长老偏离了神的道，他最终也会偏离基督的作为，如果他对神的话语不那么感兴趣，那么他为神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只不过是满足了他自己的私欲，所传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寻求他们想要的，这只会使他们的事工变得肤浅和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们来说，敬拜的最高目标就是取悦于观众，而不是蒙神的喜悦。所关注的是听众美满的生活，而不是听众生命的改变，成为基督圣洁的样式，具备荣耀的神的品格。缺失了对圣经的委身和释经讲道，教会的讲台信息就会被世界上的各种思潮、热点新闻、娱乐和各种寓意故事所占据。约翰·派伯牧师在他的《讲道中至高无上的神》一书中，直接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福音派教会敬拜中的闹剧。说句实话，很多福音派教会在真正的逼迫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融化了。大家要注意，保罗在第九节说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坚守那合乎教导的信实话语。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真实的道理或者是信实的话语可以追溯到使徒的教导，并与使徒教导的教义相一致。新约教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任何教导如果不符合使徒受圣灵启示所教导的真理，都是虚假的、危险的，甚至应当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使徒所教导的真理只有一个，它就在我们大家的手上，就是这本圣经。只有一个主，一个洗礼，一个教会，一个信心，一个圣灵，一个希望，一个神，以弗所书四章四到五节。任何偏离了这个神所默示的话语都是错谬的。你准备好捍卫这个立场了吗？你准备好迎接高温的挑战了吗？没有很多神，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没有很多信仰，只有一种真正的信仰。其他的信仰都是致命的，
永远都是错误的。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也太极端了吧，是不是太不包容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相信2加2等于4，而另外有些人相信2加2等于5，没有人会说，哦，那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有两个答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他们个人怎么看才是最重要的。哦，是这样的吗？我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自由，答案不是对就是错，他并不关心我个人对二加二怎么看，我怎么看不重要。我认为他甚至不关心我这个人，他当然不会因为跟我关系好就随意给我加分。保罗说，提多，你一定要找这样的人，他们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坚守使徒所教导的真理。是的，时代会改变，但福音信息不会改变。你要寻找那些绝不放弃福音的人，要确保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们一旦承担起牧者的职分，热度就会升高，压力将会加大，试图淡化悔改，削弱门徒训练，在唯独基督、唯独信心的教义上趋向妥协。用巧克力做的人是活不下去的。事实上，长老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对孩子这个执行的管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最要避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执行管教的时候，通常都是父母是在怒气的发怒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来控制自己，使自己失去应该有的一个控制，一个自我的控制哈。其实有些父母在管教的时候，执行管教的时候，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小孩子他比我们还我们不知道小孩子啊，人就是人哈。等等我会讲，接下来我就要讲到要认识对罪性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人心的确，圣经上说比万物都还要诡诈。如果父母不懂得在执行管教的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相反的，孩子会反过来控制你，他会来控制你的情绪。他知道你听见他某些话，或者他在做某些动作，你的怒气会更加高涨。那么小孩子他就会再讲两句，好，再多回两句嘴，或者说再做几个动作，就让你的怒气更加的火冒三丈。所以是反过来，孩子在摆布你，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要注意。那么我有几个实际的建议，在执行管教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对人类的罪性有深入的了解。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这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圣经上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常常是我自己的提醒。我常常在神面前提醒，用神的话来提醒自己，来光照自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注意，谁能识透呢？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能够测透我们心中的诡诈。但是接下来说，唯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肺腑。只有一个人可以看清楚，就是神。那么另外，在创世纪8:20有这样一句话，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哈，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我们要对人的罪性有个深刻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叫我们来好像说什么事情都用一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很深切的知道，儿女很多时候会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就是人的罪性的诡诈跟邪恶。常常有时候会抓住我们的弱点，设法要逃脱或者避免他所将要受的这个处罚。譬如说，有些孩子知道他现在做错了，妈妈可能要打，他就赶快说一些好听的话，嘴巴说一些很甜的话，就让你好像打不下去。小孩子很懂，他比我们还要懂。今天很可怜，是父母常常被孩子摆布，是倒过来。或者呢，有些孩子一知道要打，他马上大哭。好，他知道他可以用哭来软化你的心。好，又有些孩子呢，他会给自己找理由，他会说我不是故意的，妈妈，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 OK， 他知道他这样一说，你就可以不要罚了。好，那么还有一些孩子甚至会欺骗父母， 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分辨，我们管教的时候不要太轻易的就 let go， 因为他知道他要挨打，或者说他要受到某种处罚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处罚，他就要想办法可以避免这个处罚。所以盼望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责任是爱他，是为他好，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智慧能够分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提醒的，今天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相信心理学过于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跟心理学基本的差异在哪里？圣经是以神为焦点，是以神为中心，用神的话，以神的观点来看人，看人的生命，看人的生活。但是心理学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人的自我为中心，以人的自我为焦点，从这个观点来分析人，来提供我们很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会叫我们耸人，就是耸人听闻，但是这些理论真的不能够提供我们真正的智慧跟价值。所以心理学把人分成好多，按着年龄分成不同的阶段，有所谓的 terrible two， 恐怖的两岁啊，然后有所谓的rebellious teenager， 然后也许有所谓的这个惊奇之前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到了中年有更年期，然后又有这种这个中年人的危机啊 midlife crisis， 是他把我们分成这些阶段，以后他就去研究，在这些阶段是什么因素影响这些青少年的叛逆，什么因素影响 terrible two 两岁的孩子为什么会是个叛逆期，然后他提供很多的分析，很多的理论。那当然其中少不了就是荷尔蒙的分泌的影响啊。那么但是圣经，你如果去看圣经，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些，圣经只是圣经上有男人有女人，圣经上是有婴孩有孩童，但是有成人。但是圣经上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人的里面都有一个罪的律和罪性在里面。也许心理学告诉我们，因为荷尔蒙的影响，所以我月经要来之前的几天会情绪反复无常，情绪起伏。也许心理学影响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荷尔蒙的发展，所以让他们会有这种叛逆。或许心理学告诉我们，到了这个更年期，好，所以我们更年期这个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情绪跟心理的表现。所以我们就说，因为如此，所以让我今天情绪不好，因为如此，所以我最近常常会发脾气。那么圣经是说发脾气就是发脾气，圣经是说反叛就是反叛，罪就是罪。是可能这些东西是有影响，荷尔蒙是有影响，我想我并不是说完全否定心理学做的很多的研究，但是要很注意，不要拿这个做一个借口。因此我们常用这个就借口，就使我们跟孩子的责任都被解除了。哦，因为他现在是 terrible too，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反叛期，罪就是罪。即使是因为这个荷尔蒙变化，你发脾气，发脾气就是发脾气，叛逆就是叛逆，罪就是罪。这是圣经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被心理学所提供的谎言，我们要分辨。我要再说，不是完全否定心理学，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去了解我们人体的一些发展，但是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要 buy into 那些理论，变成给自己找借口，给孩子找借口。所以呢，我要提另外一点，我自己常常为孩子做的一个祷告，求神不放过我的罪，也求神不放过我孩子的罪。我们做父母，我们不可能24小时都盯着孩子啊，越孩子年龄越大，他入学以后，他 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到了上大学，有些到外地去读书，更是远走高飞。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是一样要为自己祷告。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求神不要放过，不要放过我们的罪，也不要放过我们孩子的罪，不要让这个罪被遮盖。那么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神在天上随时查看，神也是鉴察人心，他无所不知。这是我给我自己两个孩子的教导，我也很感谢神。他们曾经犯过错，一些错，也许这些错很可能会被遮盖起来，不被我们知道，也许就会让他真的逃过了父母的眼目，也许会让他有机会再更进一步去犯同样的错。但是感谢神，神没有放过他们。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 Joyce 做了一件事情，那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我说神很爱你，神没有让你今天欺骗妈妈，被这个没有被发现。我说神什么都知道，你今天做很多事情妈妈看不到，可能爸爸看不到，神都看见。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对罪有一个正确深入的了解，也教导我们孩子对罪，对神怎么来看人的罪等等，都给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那么第六方面，当我们执行管教以后，我们就要再次对儿女肯定我们对他的爱，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孩子受到刑罚之后，特别是在体罚之后，我们应当借着拥抱 hug， 借着话语，或者借着亲吻他，让他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向他肯定他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子的爱的表示，行动上、话语上爱的表示，向孩子说明我恨恶你所做的这个罪，但是我爱你这个人，而且我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这样子就让孩子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知道不管他做什么，即使他犯下也许是滔天大罪，只要他悔改承认自己的错，父母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教孩子，他慢慢成长的时候，他可以很快就明白天父对他的爱，天父对他的爱可能更超过我们父母对他的爱。节十九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所以我们要管教，可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在管教以后再次肯定我们对他的爱。好，我今天大概讲不完了哈，那我可能还是移一点到下一次。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6月22日，神的伟大。参考经文：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以赛亚书40章22节。以赛亚提醒我们，神的统治不仅在天上，也建立在全地之上。神掌管万有，统治万人。世界上的所有居民，尽管人数众多，也无法与神的广大无边相比。主超越万物。神在天地之上拥有至高权柄，没有任何帝国或国家能与他的统治相提并论。在神的伟大面前，人类极其微小，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相比。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而神却是无所不能。我们的智慧不过是愚拙，而神的智慧深不可测。我们需要全然仰望他。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与维系者，他带着目的创造了世界，并维系着世界的运行以达成那份目的。在他神圣的威严面前，我们所能做的最好回应就是俯伏下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这位宇宙的主宰深爱并眷顾我们，尽管我们如此渺小，他却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是否全心信靠神？今天你如何将自己对生活的渴望降服在他面前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宇宙至高的主啊，我们在你的威严面前心存谦卑，求你教导我们信靠你的智慧，放下心中的欲望，降服于你，并全心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保罗曾在罗马书的第11章25、26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感谢神拣选的恩典，今天也临到你我的身上。让我们借下面这首歌曲来感谢赞美神。

天庆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古今如一，不改此言。世路起尽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人不择手段地逃避死亡这个事实。在其他的文化里呢，也有人对生命抱着怀疑的态度，以至于他们期待死亡的到来。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我们通常忽视死亡的存在，我们借着各种不同的形容词来缓和死亡令人不愉快的经验。我们说他回老家了，死亡的事实仍然无法改变，而且也只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正视他的办法。向天牧师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系列主题，今天他讲到的题目是死亡的答问。请您先把圣经翻到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现在就请向天牧师和我们分享神如何解决每一个人最终要面对的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黑死病其实就是发生在17世纪的那个时候，伦敦的一场的很大的瘟疫。这场瘟疫就好像一个既丑陋又凶残的一个杀人犯，横行在当时的大街小巷之间。在他离去的时候，大约就有2500万的欧洲居民，2500万。他们这些居民都死了，都被装进了棺材。瘟疫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太在意。在1664年5月的时候，发生了几个死亡的病例，但是这些病例很快的就被忽略了。一直到第二年的5月，死亡人数达到了600人。到了6月，有6000人死亡。7月，人数上升到了17000人。当时非常有幸活到八月的人，一定忘不了那个月份的死亡的人数，就是31000人。城里面的居民就好像沉船上的老鼠一样，就纷纷的逃命。但是黑死病的魔爪还是延伸到了整个的欧洲。在当时，瘟疫之所以被称之为黑死病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受害者全身上下都会出现黑色的斑块。那第二个呢，因为当时人们对于这个疾病完全不知道什么回事，那个时候人们相信这场瘟疫的起因是累积自伦敦300年以来笼罩在整个城市的那个肮脏的空气所导致的。那现在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病源其实是来自于受感染的那个老鼠身上的那个跳蚤。但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把问题归咎在空气上面，因此呢，为了要消除瘟疫，当时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习俗。他们把害病的人就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区域，让病人就围在一丛玫瑰的花圃的四周。这些病人就围成一个圈圈，手牵着手，围着那个绕着那个玫瑰花圃就在那边行走。就努力的就把花香就吸到身体里面，他们相信这样一来的话，那个花香就可以把肺部里面那些病菌给代谢掉。有一些人实在是病得太严重了，而没有办法走到屋子外面来，于是呢，医生就去采一些花瓣，就塞进口袋里面。当他们来替病人看病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就很严肃的就四处去撒花瓣，希望病人能够因此就吸到那些花香，而很快病就得到痊愈。那如果病人快要死了呢？那就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医生就会先把花瓣就烧成了灰烬，然后呢就把它拿到病人的这个鼻子旁边，让病人去吸那些灰烬，希望病人会突然去打喷嚏，就把身体里面那个旧的空气、脏的空气给逼出来，哎，说不定还会有机会活下来。但还是没有用的，他们终究都成了死亡病例之一。我很意外地发现，过去的黑死病竟然产生了一首儿歌，到了今天，西方几乎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他是从一个推那个死尸，这个尸体的这个工人这个口中他所唱出来的。这个工人就慢慢地把尸体堆到推车上面去，越堆越高，然后呢，他就从医院里头这头呢，就缓缓地走向山丘上的那个坟场。所以他那个英国的口音，就让人感觉很亲切。他就在那里唱着，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烧成灰，烧成灰，我们都倒下了。你看，这个儿歌竟然也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是不是很奇怪呢？而且对于当时的病人而言，这首小曲子似乎就像周遭的空气一样，毫无意义的，也不具有任何的杀伤力的。这首儿歌的歌词当中只有一句话有意义，即使到了今天听起来仍旧是非常的真实，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都倒下了。让我们一起来听神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19。创世纪的3:19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再来看诗篇，
诗篇的89篇48节说，谁能常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我们再看90篇第9节，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再看也是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18章第4节说，犯罪的他必死亡。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的5章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5章21、22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希伯来书的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雅各书的4章14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0章11节12节，启示录20章11节12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终究有一天我们都会倒下，神是不会撒谎的，他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神不威吓人的，不威吓人的，他只会给应许。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这个当中牵引着一条线，这条线的主题就是死亡。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死亡，人们有的时候会替死亡取一些别的名称，尤其是一些诗人。英国有一个桂冠诗人叫做丁尼森，好，他形容死亡就是越过沙洲。莎士比亚则是形容死亡是呼唤我们前往天堂或是地狱的钟声。另外一个诗人布朗宁则形容死亡是缄默的白脸教士。罗马教皇则是称死亡是冷酷的暴君。另外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叫做拜伦，他则形容死亡就是无梦的永眠。希腊有一个诗人叫做欧里庇得斯，他则说死亡是势必要归还的债。心理学家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躺在自己告别室里面棺材的那个模样。有一本书它的名称就叫做死亡的历程，作者在这个书里面很清楚地描述人们是如何的去回避死亡。书里面有一连串人们面对死亡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人们被告知说你的病已经治不好了，你已经没有存活的几率了，你就要死了，那么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否定，拒绝这个可能发生的死亡会发生，他们拒绝去面对，去封闭自己。所以换一句话说，人们通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死亡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拒绝。我将我自己曾经参加过的告别式我做了一份记录，最早的13场的告别式去世的人都在50岁上下，死亡是非常真实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去，因此无论人们如何努力的去忽略死亡，最后都是怎么样，白费力气。就好像手牵着手绕着玫瑰花园唱着那首儿歌一样，是没有用的。
儿歌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有人说儿歌好像反映着成人的这个生命哲学，甚至当今的知识分子都相信歌词里面肯定有真理存在的，即使它仅仅是谎言。

0: 接下来我要请你和我一起翻开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三章，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三章。我希望从第三章里面来过滤出六种的人生观。如果你害怕死亡的话，其实这六种人生观并不具备任何的威胁性，就好像在唱儿歌一样的轻松自在。传道书的第三章前面九节谈到的就是所谓的宿命论啊，这是第一个，很可能也是最无情的一种人生观，也有人称它是为绝望论。宿命论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早有定论，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固定的脉络，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所以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人的存在是并没有意义的。人出生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上紧了的发条的这个玩具兵，一直到发条松了，他的生命也就跟着停止，他的生死不存在任何的意义啊，这就是所谓的宿命论。所以所罗门所说的话正反映了这样的思维，所以在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就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第八节这边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所以呢，这个相信宿命论的人，他们就会说，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努力是为了什么呢？在我以前和在我以后的世世代代，将永远是漫无目的的，就绕着时间在行走，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第九节也是这么的问，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人的一生就是由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所组成的，那么人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因此，为了要让生活好过一点，人们就开始了所谓宿命论的这种生活。他们告诉自己说，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吧，这就是我的命啊。如果你已经被这种人生观所说服的话，那么你应该很快的就会相信怀疑论的说法了。请你看下面两节啊，第三章的十节第十一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所罗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请你再往下看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请你注意十一节的后半段哈，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怀疑论者，他们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预确定的。所以这种论调的极端就是所谓的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所以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干脆聪明的就砍掉自己的脑袋。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然在寻求，但是却找不到答案。当今最有智慧的天才也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最无知的就是固执己见的人，而承认自己无知继续寻找答案的才是最聪明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怀疑论。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人不能够参透神。神仿佛是一个虐待狂哈，隐藏在天堂的宝座上，偶尔就伸出手来，莫名其妙的就在人身上降下苦难。所以怀疑论者这个时候他就会说，你看你看，这就是神吧，哎呀，我们不要管神了，反正没有人可以了解他。听众朋友，如果你又被这种人生观给说服了，那么你很快就会相信享乐主义。什么是享乐主义呢？我们再往下看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二节十三节，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意思就是说，哎呀， 放手去行善吧，及时享乐吧。第十三节，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西方人的生活，这就是美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花花公子式的那种人生的态度啊。他们说人生就好像一场嘉年华会，赶快去结伴，好好的享受，痛痛快快的去活一场吧，就这么简单。拥抱这种人生观的人就会告诉你说，哎呀，你尽量满足你自己的欲望吧，你要把握当下，不要烦恼明天的事情，赶快去吃喝快乐吧。在美国有一位军官，他就回忆说，我有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哈，我这个朋友非常相信享乐主义。有一天啊，他这个灵光一闪哈，他就告诉我说，诶，如果把世界上最奢华的物质都送给我，那么我很快就能够学会怎么样好好的享用。如果把世界上快乐的事情全送给我，那我也很快就会懂得怎么样去逃避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曾经有一个记者哈，他去访问了这个美国有一个喜剧的演员叫做杰瑞·路易斯哈。他在拉斯维加斯那个秀场里面，他拥有他私人的化妆室。这个记者就问他说，路易斯先生啊，请你告诉我们你的人生观吧。于是呢，这个人就回答记者说了，诶，你看到挂在我墙上那个座右铭吗？那就是我的人生观。他们看到这个墙上有一面非常老旧的牌子哈，所以路易斯在全世界的表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这个牌子。那个牌子上这么写的，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是真实的，那就是神、人的愚昧以及笑声。既然前面两件事情实在是太深奥哈，我们只好尽力做好第三件事情。所以记者就问他说，你相信座右铭上的话吗？他就回答说，那是我的生活准则。你听清楚了这个喜剧演员路易斯先生他的人生观吗？有两件深奥的事情，那就是神和罪。让我们笑一笑，轻松地看待这两件事情吧。我们一定要尽力地从生命当中来找到乐趣，去大笑几声，哎呀，我们就能够了解的就只有这件事情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享乐主义。痛痛快快的去活一场，因为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不要担心未来的事情。这就是享乐主义。还有另外一种，以这种比较宗教性质的学说，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自然神论。我们可以从下面两节或者是三节的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来看传道书的三章啊，十四节、十五节，可能可以再往下十六、十七节。我们来看所罗门他说什么。所罗门他又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你看，这个论调背后的意义就是说，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启示，但神的存在却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也就是说，神不会干预人的作为。再让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十六节、十七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面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自然神论就说，世界上没有神迹啊，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可以被合理的来解释。地球上最完美的存在就是人的意念。神确实存在，但是他不会干预人的生活，他会施行审判，但是最终每一个人都会平安无事的。美国有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他们都相信这个观点，包括一些像开国元老，像是杰弗逊啊、汤姆潘恩啊，以及这个哲学家叫做赫胥黎这些人。经过了一段时间，进化论诞生了。再让我们看下面两段的经文，第三章的十八节， 第三章的十八节，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注意下面这节经文哦，你就会很惊讶，圣经里面竟然出现这样的话来。十九节，第十九节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野兽哈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所以所罗门的这番话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他谈到的恰好就是说达尔文所谓的那个进化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的演进有它一定的过程，这个演进从最原始的年代一直到今天都不曾间断的。如果你往回去追溯的话，到了某一种程度，你就会发现人与野兽这个之间哈有着极大的关联。哎，你说人和动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不同，那么人就不需要担心那么多了嘛，因为明天我们就会像狗，一只狗一样的死去了。牧场上的牲畜也不会过得比人类好嘛，当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情况很可能比人类还糟糕呢。这就是达尔文他的看法。所以这种说法又让我想起了那些绕着玫瑰花圃在唱着儿歌的那些黑死病的患者，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击退死亡，其实他们的努力根本就是白费力气。哲学的智慧不在于生，而在于死。一个哲学思想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就得看死这个部分，但进化论似乎是经不起考验的。于是人在神的面前就摇起手，就说，哎，我有答案。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普遍主义。好，我们再看一个主义，叫做普遍主义。这个学说出现在18世纪，到目前为止是仍然存在的。好，我们看到三章20、21、22节这边怎么说，他说，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以你看，所罗门在这里用他的笔就写下了他对于人生的最后一个关照。你我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起点，我们也会在同一个终点来结束一生，将来会有一个全面性的大复活。到那个时候呢，神就要拥抱人类，就要说，天堂有人类的存在真是美好啊。所以你看，听懂没有，普遍主义就告诉我们说，只要踏实的去过生活，无论如何你都会平安无事的。在国外有些很有名的作家，像是海明威、威尔斯、赫胥黎、伏尔泰，考古学家英格索尔，好，历史学家杜兰、詹姆士，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着，他们的作品里面就充满着传道书第三章的影子，他们的作品就继续的流传着，经过无数次的修正美化，他们的作品就被印制成为书，成为非常有根据的论述。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无论这些论述的地位有多么崇高，有多么的有价值，多么有能力，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的学说或者是思想足够与神的真理来相比的。无论他们再怎么样具有说服力，多么的悦耳，都只不过是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因为最终最后每一个人都要倒下。这是我要请你翻开箴言，也是旧约圣经箴言14章12节，因为你很可能就是我上面提到那些哲学思想的那些推崇者。我要你知道神对他们的评价，宿命论、怀疑论、享乐主义、自然神论、进化论、普遍主义，神对于这些思想的评价是什么呢？箴言14章12节，箴言14章12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以为正的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正的意思就是平坦的，令人愉快的，可以接受的。这个想法似乎很能够让人接受，那个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12节的后半段似乎不像前半段那么的悦耳了。 他在说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当时住在伦敦的居民只猜对了一件事情，终究我们都要倒下。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圣经从头到尾除了救恩的好消息之外，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和黑死病的结果一样，那就是人都难逃一死。解答死亡的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当然就是转向新约圣经，寻求基督复活的真理。几百颗的钻石放在一堆，你很难看出它的价值，你必须要一次一颗的把它放在黑绒布的上面，才能够欣赏到这个钻石的光泽。而当人站在那个黑绒布的一样深沉真理面前的时候呢，你马上就会明白过来，终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即使哲学思想以他空洞的声音呼唤你说，哎，相信我，这个办法能够救你，但神还是会回头告诉你说，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计划。老实说，这是唯一能够救你的计划。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所要探讨的主题是死亡的答问。向天牧师告诉我们神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评价。下一次啊，我们要继续从罗马书第五章探讨人如何面对死亡的难题。再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2: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完成创世纪的开篇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可以说，这部分经文是整本圣经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如今很多所谓的基督徒都说创世纪前十一章的内容并不那么重要，他们声称这只是一种诗歌性质的表达，只是一系列鼓励人们好好生活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因而不需要从字面上进行理解。但如果创世纪前十一章的经文并不是神话语真正的意思，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经的其余部分就是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呢？事实上，我们很多的核心教义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创世纪前十一章的经文，这也是人们会对这些章节的内容进行争论的原因所在。人们主要争论的问题包括，神真的创造了一个完美适合于地球生命的宇宙吗？谁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谁创造了合作而非竞争的婚姻关系？罪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无辜的动物为有罪的人死，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否有这样的应许，有人会成为最终的祭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为什么我们必须经历生老病死呢？犯罪和公义从何而来？人类的历史有多久？根据创世纪的记述，地球只存在了几千年，那为什么地球看起来已经有亿万年的历史了呢？我们怎么知道地球能否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维持生命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创世纪前九章当中找到答案，而创世纪第十章则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地上的万国万民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都是从挪亚的三个儿子，也就是闪、韩和雅弗衍生出来的。创世纪第十章罗列了这三个儿子一长串的后裔名单。最后，创世纪十章三十二节总结到，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因此，如今的万国万民都可以追溯到挪亚的这三个儿子。接着，创世纪第十一章又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这么多种不同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呢？进化论者认为，人类不仅是动物的后代，而且也通过像动物一样吼叫学会了说话。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在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早期的人类语言中，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包含词汇和语法的复杂语言，而不是那种原始的符号或者是咕哝声。有证据表明，人类语言不是经过了数百万年进化的结果，而是以一种复杂的形式立即出现的。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当中知道，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特征。神出于他创造的智慧，赐予了人类这份用来彼此交流的礼物。但是，我们是如何从亚当和夏娃所掌握的一种语言，发展到了如今如此众多不同的语言呢？创世纪第十一章告诉了我们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说着神为亚当和夏娃所创造的语言。不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具体是什么语言，所以大家也不要写信来问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总之，
洪水过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起，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最终来到了示拿地，示拿就是巴比伦的前身。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会时不时地遇到这座亵渎神的城市。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洪水退去之后的100年了，人类可能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人的规模，他们迁徙到了这个美丽的地方，但他们却忽视了神在创世纪第九章所发出的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的命令。不仅如此，他们更是在创世纪11章4节发表了他们充满亵渎的宣言。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才不要遍满了地，才不要服从神的命令呢。创世纪10章8节告诉我们，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尼禄。第9节的经文则将他形容为，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而在耶和华面前的字面意思是与耶和华为敌。同样的，英勇的猎户意思就是暴君。因此，尼禄是世界上第一位暴君。

是，宁禄创造了一种围绕着恒星和行星的崇拜体系。生活在公元前400年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曾经写道，这些塔庙的顶部都是宗教神龛。很明显，这些神龛都是用亮丽的瓷砖镶嵌的，并且会有天宫十二宫的星象标志。根据《创世纪》第11章的描述，这些人建造了原始的塔，并发展出了崇拜天体的宗教体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占星术。大家可能认为，如今没有人会相信天上的恒星和行星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但事实上，即使到了现在，人们还是会仔细研究他们的星座运势，相信星星对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人们甚至会对宇宙讲话，并且相信宇宙也会做出回应。占星术似乎是从巴别塔传到古埃及的，因为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有一个女性的头部，这代表着处女座，也就是天宫十二宫的第一个星座。她的身体是狮子，很可能代表狮子座，也就是天宫十二宫的最后一个星座。换句话说，狮身人面像可能代表着他们对宇宙的崇拜，他们相信宇宙是不朽的，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在启示录第22章当中，耶稣基督一次而且永远地将这一切都拨乱反正了。他在启示录22章13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而在创世纪11章5到8节，我们也读到了神对人们修建通天高塔的回应。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神出于他的慈爱，出手抑制了人类日益增长的偶像崇拜。神超自然地通过创造出不同的语言，而将人类分别开来。如果神能为亚当和夏娃创造出一种语言，那他当然也能创造出无数种语言。顺便说一下，在将来的千禧年国度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大灾难之后，将所有被救赎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将施行另一个有关语言的神迹。正如神在西番雅书3章9节当中借着先知所宣告的，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仍可能使用我们的母语，但神也会赐予我们所有人说同一种语言的能力。在巴别塔事件当中，神将人类分别开来，但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他又会奇迹般的逆转。到那个时候，我们将用同一种语言来敬拜我们的君王和造物主。以下两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第一个问题，你如何回应那些轻视创世纪前11章的重要性的基督徒？第二个问题，巴别塔揭示了神及其优先次序的哪些方面？它又揭示了人性的哪些方面？巴别塔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既解释了万国万民的起源，也解释了语言和民族广泛多样性的原因所在。

圣经广播网是 100% 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父世界》。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督的人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标记呢？是否有些明显不同的性格？主耶稣没有立下一些准则给世上的男女，告诉他们怎样才能确定自己一定够资格上天堂。有的，最少有了四条条件：委身、回转、承认和改变。现在首先思想委身，你还记得吗？当主选召门徒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他是不是说，如果你参加我的教会就可以上天堂？不是的，他注目看着那些人说，来跟从我。是的，就是那么简单。那时跟从他的人是来自各种不同的阶层，有的是渔夫，有的是农民，还有收税的、做苦工的和做生意的人，可以说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群众。主呼召了他们，他们就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委身跟从他。委身是什么？就是当你经历了主的同在，生命中有了他的印记，也有了不同的身份，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分别出来，回应主的呼召，跟随他。这就是委身。
1: 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我们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腓立比书的1章6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神的恩典，在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当中，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来迎接挑战。也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和圣诗灵歌，帮助你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章24节。
2: 普世佳音。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箴言书十章十二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神的孩子的个人经历，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地将它记在这里。他说，有一天半夜，我突然想起了一件痛苦不平的事情，叫我翻来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爱心似乎已经偷偷地从我心中逃了出去。于是我拼命地向神呼求能力，叫我能服从他的命令，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圣灵立刻在我里面开始工作，给我能力忘却一切。起初我在脑海中掘开了一个坟墓，从从容容地将泥土挖成了一个极深的孔穴。我悲悲哀哀地尽往下挖那件曾使我受伤的东西，很快地将泥土一铲一铲地铲起来。可是后来我却谨谨慎慎地将绿色的草土铺在土墩上面，再用白玫瑰花和五万我花将它覆盖，很快就跑开了。甜蜜的睡眠来了，那几乎致命的创伤竟被治愈得一无痕迹。到今天我连想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曾使我那样的悲哀。

亲爱的朋友，世上一切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只有神的爱，天父的爱，是完全的爱。

亲爱的朋友，世界一切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当情况改变时，爱也就变质。唯有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无条件的赦免我们一切过错。完全的爱是一首婚礼的祝颂，几乎在每一个婚礼中都可以听到这首诗歌。这首诗是英国女诗人葛尼为她姐姐的婚礼而作的，她出版了两本畅销的诗集，但被选为圣诗的仅此一首。葛尼出生于虔诚的圣公会世家，祖父是伦敦教区的会都，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1883年一个主日的晚上，葛尼与即将结婚的姐姐以及友人在家中唱圣诗，刚唱完他姐姐最喜爱的奋力坚守，有人嚷道：多可惜，他的词句不适合用于婚礼。他的姐姐则抱怨：望有妹妹是一位诗人，却无佳诗送婚礼。葛尼听了后，拿起圣诗集说：

自此就采用此调。葛尼在1897年与葛杰里结婚，他也是牧师的儿子，一度曾是演员，后被圣公会暗牧，但在1919年他们俩脱离圣公会而加入天主教。本曲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圣乐作曲家班比所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他的爱来遮掩我们一切的过错，因为唯有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是无条件的赦免的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艺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在今年的一年都要来探讨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曾经在前面说过，罗马书第八章乃是要探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神在他们身上所拥有的大能。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讲到基督徒面对日常生活的大能，十八到三十节讲到基督徒面对未来的大能，而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说到基督徒面对逼迫的大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当圣灵掌管基督徒的生活时会发生一些什么改变。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圣灵会带领我们前进，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孩子，并且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他亲自的用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而且是唯有父神能够完全明白。当圣灵帮助我们理解律法公义的要求，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到第七章讲到的登山宝训中所说的话。不仅如此，当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时，他使我们的态度和行为都能够达到律法的公义要求。我们不用去担心那些无法实现的盼望，不需要担心乌云常常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圣灵要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负责任的生活，并且来回应圣灵的劝诫和提醒。同时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来理解圣经，使我们能够在圣经的亮光中行走。所以顺服的意思不仅仅是对义务的遵守，而且是要表达一种对于讨神喜悦的盼望，以及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需要完全仰赖神。罗马书的八章四节，保罗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就是一幅基督徒在基督里得胜的画面，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通过信仰来经历它。所以今天要问你一个很切实的问题，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大能呢？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今天各类的信息几乎都能立即被传到所要送达的地方，每天有数百万人通过 BBN 社交媒体的平台接触到福音的信息。如果你有脸书、推特或是 Instagram 的账号，欢迎你在这些社交媒体中加入我们，了解我们的近况，也通过这些科技工具来广传福音。圣经广播网的祷告是：好叫主的道快快地传开。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谈一谈不科学的基督教科学会。基督教科学会的创办人艾迪夫人呢，是在美国19世纪被称为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她50岁以前呢，身体有很多很多的病，婚姻也失败，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当她到了89岁的时候，她就过世了。那个时候呢，她已经是有名誉、有财富、有权利，成为几万信徒所臣服的宗教领袖。他所创立的基督教科学会呢，已经也超过了有3000件那么多。出版的《基督教箴言报》成为美国的一个很畅销的刊物。许多人都不明白，基督教科学是什么葫芦，是卖什么药。其实所谓的基督教科学呢，就是不用药物的信心的治疗法。艾迪夫人强调，基督教的教训呢，就是健康的科学。而当我们了解他的生平的时候呢，也就不难了解他为什么那么注重健康和医治。艾迪夫人是生于1821年，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改革宗教的教友。因为跟他意见不合呢，所以他反对父亲的信仰。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因为健康不好，就不再上学了。根据教会的档案呢，他是17岁的时候加入了新英格兰派的纲纪慎宗教会，但是到他60几岁的时候，他又说自己是12岁就加入了。不管他是几岁加入也好呢，可是呢，他就是拒绝这个教会有关于预定论和审判的教义。少年时代的艾迪夫人呢，已经受到了这个病痛的折磨，信仰的冲突和家人的失和这种的痛苦。到了1844年，她跟乔治·格鲁化结婚了。可惜快乐的日子非常短暂，因为半年以后她丈夫就病逝了，留下了一夫子和伤心欲绝的年轻。艾迪夫人第二次的婚姻呢，并不美满。1853年跟一位牙医珀德逊结婚了，20年后呢，还是以离婚收场。在这一段的日子呢，她的健康仍然是很差，每次找医生看呢都没有效。后来听说有一个能够叫人不用药就能好的神医，叫做昆比，他就跑去求访这个神医。那么1862年第一次会面，就认为自己已经给医好了，所以对这个昆比的医术和理论非常欣赏，从此呢就追随昆比，传扬昆比的学说，并且呢用他的治疗方法来治疗其他的病人。后来呢，艾迪夫人就自己创了基督教科学会，但是呢他一再否认是受到了昆比的影响，反而说是昆比借用了他的见解。1921年，一本叫做《昆氏手稿》出版了，这是记录了昆比的信件和遗。

0: 如果把它跟艾迪夫人所著作的《科学与健康复解经的钥匙》这本书比较之下呢，我们都会看得出是谁抄谁的。昆比呢，称自己的学说呢是基督的科学，而艾迪夫人称自己的发现呢为基督教科学，可见二者之间的关系了。1866年是艾迪夫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因为昆比在这一年呢去世了，而艾迪夫人呢也和第二任的丈夫分居。同年呢，她又一次在意外中跌倒受伤，自称伤势严重啊，没有生存的希望。可是三天以后，她念了马太福音9章第2到第8节耶稣医好了瘫子的这个故事，她又立刻康复了。因此呢，就创办了基督教科学会。从此以后呢，艾迪夫人四处传扬她的发现，并且招了很多徒弟，传授这种心灵医术，收取很贵的学费。而学成的这些学生呢，也去自己开医馆。她的第三任丈夫呢，就是艾迪，原来是她的学生，也是第一位自称为基督教科学行医者。他们是在1877年结婚，但是在1875年的时候呢，艾迪夫人写成了《科学与健康》这一本书，成为了基督教科学会的教科书和教义的权威。他称这一年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因为《科学与健康》这本书出版了。1879年，艾迪夫人不断地推广她的事业，成为正式的宗教活动。她在教会里面享有无上的权威。他们的教会手册规定，任何加入教会3年以上的教友，收到通知，2天后就要到爱士的家庭去服务，为期呢不超过3年，违者就马上开除会籍。并且呢，艾迪夫人又自己认为是启示录12章所说的那位妇人带来了启示之光。虽然基督教科学会并没有正式把它当作神明来供奉的，但是呢，艾迪夫人有意把自己神化。她并且要所有的教友只许称呼她为母亲。她把主导文的第一句修改和解释成为我们的父母神。所以有一些基督教科学派的人士，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父性的男性代表，在这个时代呢，艾迪夫人是上帝母性的女性代表。这个虽然不是官方的立场呢，但是却是很多他们教友的看法。相信呢，艾迪夫人呢也会暗暗的嘉许。而这些妄自尊大的这种做法呢，正是圣经里面所批评的大罪人和沉沦之子的表现。那基督教科学会的增长和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比较之下呢，他们是比较差一点，但是他不良的影响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基督教科学会像其他的旁门异端一样，自认为呢是最纯正的，是最起初的基督教。他们虽然把自己摆在复原教的行列，可是呢，他们的教义呢却跟正统的基督教完全是相反的。艾迪夫人称他的理论为基督教科学，可是以基督教的标准来说呢，它不是基督教；以科学的立场来衡量呢，它也不是科学。虽然艾迪夫人说过圣经是她唯一的权威，但是事实上呢，科学与健康这本书呢才是科学会最高的权威。科学会相信艾迪夫人蒙受上帝直接的启示，而艾迪夫人说呢，她得到的启示是最后的启示。艾迪夫人认为圣经上有很多错误，但是基督教科学是没有错，而且是神圣的。 当艾迪夫人发觉自己的理论和圣经相矛盾的时候呢，她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圣经的记载是谎言。可见圣经呢，不是他们唯一的权威。而且科学会经常依据《科学与健康》这本书而用来解释圣经的钥匙呢，也是这本书。所以对科学会而言呢，这本书实际上的地位如果不超过圣经呢，也跟圣经是平等的。艾迪夫人曾经把她的思想的要义总结为四个否定，就是否定物质，否定罪恶，否定疾病和否定死亡。每次他们聚会的时候，科学会都会背诵他们的信条，就是物质没有生命，真理、智慧和实质，一切呢都是无限的思想和其表现形式。因为上帝是一切的一切，爱是真实而永恒的，物质是不真实而短暂的，灵是上帝，人是上帝的形象，所以人非物质，它是属灵的。因此呢，疾病只是一个幻想而已，痛苦呢，只不过是由于错误的信仰而产生，并不是真实的。全善的上帝固然让罪恶存在，艾迪夫人说，根本没有罪恶这回事，罪恶从未存在过，这只不过是另一项错误的信仰。故此呢，人既非物质呢，也没有罪恶，所以也没有死亡。死亡呢，也是错误的信仰。有了正确的永生信念之后呢，就可以征服死亡，人人自然会长生不死。科学会的信仰强调上帝的至善，但是呢，却轻看了罪恶的严重性，和贬低了基督代我们受死赎罪的价值，以及呢，否认了基督的核心就是十字架的信息。最讽刺的呢，就是虽然他说了半天，结果他自己也是死了。艾迪夫人的上帝观呢，有四个。第一，他就是说上帝是一切的一切。第二，上帝是善，善是心智。第三，上帝灵就是一切，没有物质。第四，生命，上帝全能的善，否定死亡、邪恶、罪恶、疾病。疾病、罪恶、死亡，否定善，否定全能的上帝。照他这么声明呢，科学会是相信呢，上帝是一切，一切也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心智，就是善。换而言之呢，心智和善就是上帝。由此可知呢，他们的信仰是彻头彻尾的凡神论。艾迪夫人有时候论到这个三位一体，但是也不是指有位格的上帝的三位一体，而是生命、真理和爱这个三个所谓之神圣的原则的结合。所以科学会的教义其实是掺杂了印度教、黑格尔的哲学和信心治疗的理论而成的。其中呢，非基督教的因素比较基督教的因素还要多，而他们主张不但是没有科学的根据，而简直跟科学是相违背。故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基督教科学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科学。好了，下次我会跟你们继续分享其他的一段，再见。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章9节10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可付诸行动的资讯。你知不知道下面这几个事实呢？鳄鱼没办法伸出舌头来，北极熊是个左撇子，蜗牛睡一觉可以长达三年，还有一个高尔夫球上有336个凹洞。这些事实都很有趣，但都没什么行动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这些知识去做任何事情。今天有很多资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消耗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能用它做什么呢？那些都是没有行动价值的资讯。又比如说，阅读一个犯罪案件的细节，了解某一个好莱坞明星上周末做了什么搞笑的事，或者去分析体育版新闻上面的每一个统计资料，这些事可能会给你提供许多谈话的资料。除此之外，你能用它做什么呢？在你阅读一本书、看一则新闻或网站之前，请先问问自己，这样做会给了我什么资讯呢？或者这些新的资讯能给我什么益处呢？如果没有的话，找找其他有行动价值的事来做吧。请记住，可付诸行动的资讯的最佳来源永远是圣经。的确，阅读圣经可以帮助我们爱惜光阴。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0到42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十六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包括我在内，我们被追赶的时候当然就寻求一个避难所，寻到了我们就很欢喜。所以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意思就是说愿我们能寻到你，愿我们能寻到你的拯救，愿我们能寻到你的丰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的确是伟大，也帮助了我们，但我是穷苦困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我们始终是穷苦困乏的，我们但愿我们在丰富的时候也能说我们是穷苦困乏，而呼求神对我们的看顾。好，四十一篇第一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哦，这句话又有问题了。各位，耶和华搭救我们是因为我们眷顾贫穷啊。那因此如果我们平常没有眷顾贫穷就完蛋了吗？这里圣经每一个字每一个节都有很都是真的，也都有见证，只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完全那也是更好哈。这个如果你看这节经文的意思，你以为说是我一定要平常做得很好，常常眷顾贫穷，这样呢当我贫穷的时候，我失业的时候，我遭难的时候，耶和华就会救我，这样来看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蒙神的拯救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平常没有搭救穷人，我们只要呼求神，神也都拯救我们，我们只要有信心神就救我们。但是这节经文明明这样写，我们也不能否定这样的写法，所以我们也要说了，这又是讲到一再，我们讲到循环，是神先开始工作，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没有对任何人良善的时候，神就搭救我们，当神搭救我们拯救我们了，我们有神的生命了，我们也愿意去搭救别人，也愿意去扶持别人，神在我们身上恩典，不管我们是穷寡妇或有钱人，我们都开始愿意跟人分享，那么神会继续的搭救我们，祝福我们。而如果我们蒙了恩典，然后我们又忘记了，然后我们更加的邪恶或者更加自私，那神也会不但不搭救我们，把我们所有还拿走。这个各位记得在马太福音应该是20章就有这个情形，有一个人欠了主人债，欠了1000万两银子，神免了他，然后他没有因此去赦免去搭救那些欠了50块钱的人，所以他的主人不是神了，他的主人当然也是意味着神了，他的主人不但把他欠的债又加在他身上，而且把他关起来，而且把他妻子儿女都要卖掉。这就是当我们蒙恩以后再犯罪，再故意得罪主，那结果就更严重。当然不是说我们蒙恩以后信主以后就不可以犯罪啊，当然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我们就要知道蒙恩以后那个上帝对我们要求就更强烈，因为有恩典不是我们。所以这句话也没有错，我们的确是没有眷顾，神就眷顾我们，但是神眷顾我们点是希望我们蒙了眷顾以后我们能继续眷顾人，神就会继续来搭救我们。当然也不是死板的说我们救了多少人神就一定会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危机那样的危机啊，我们是凭着信心。第二节，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哎，注意这个语言的转换哈，他是谁呢？他如果从第四节来看，当然就是作者我了，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也许他谦卑，他不愿意说我是眷顾贫穷的，他就没有这样直接这样讲。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里不只是作者，每一个神的儿女他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是讲他自己的经验，也是要勉励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那个他也等于是我。那也不能够太字面的来看，我耶和华会给我们铺床啊，这是好像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说耶和华要等到我们病重了才帮我们铺床，耶和华我们也可以祷告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病重嘛。
那这又把病把艰难跟我们的罪恶又连在一起。我们已经一再说了，不能连得太紧，也不能不连。耶和华第四节，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可能他的病就是从他得罪神而来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它连这么紧，有可能就是别人的攻击。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民才灭亡呢？这一句话倒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非常看重名，看重面子所以这个仇敌不是要杀人而已，这个仇敌是要让他的名字不被任何人纪念，就不只是杀人，而且要让他好像没有人记得他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咒诅，一种孤单仇敌希望人死，仇敌希望我们的名字灭亡。各位，可是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活，我们上帝希望我们的名字因为荣耀上帝能够继续存留下去第六节，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哎呦，你现在知道了，原来这些经文也是一样用在耶稣的十字架身上。当然耶稣不可能说得罪了上帝，四十一章第四节，就是应用在耶稣身上，应用在基督身上，应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总要小心这个他的什么时候是不适宜用在耶稣身上，什么时候是适宜的我们要小心点看。好，仇敌来看他，大卫大概也不多仇敌来看过他但是大卫所描述的，各位，这又太普遍了。我们今天去看病的时候，探病的时候，探访的时候，我们又都很诚实吗？就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带着爱心吗？也不一定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说假话。什么叫说假话呢？错误的安慰，错误的安慰。你这病一定可以好，我为你祷告，主耶稣一定能，主耶稣斥责那个病让好起来。各位，有的时候这种假话是好心的，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这样做，主一定会祝福你，你丈夫一定会回来，我宣告有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要宣告，你们有参加过这种祷告会没有我宣告主明年会让我的公司业绩多少倍。各位，我实在觉得这是假话，但是我又要说，上帝有没有这一类的应许呢？也有。神的儿女是不是蒙祝福？也是蒙祝福。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讲过那么多遍的，每次都会重复，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保守呢，一定是真实的，我们要凭着信心，不知道它落实是多少。好，现在讲的呢，这个假话就是仇敌虚伪的来安慰他。我说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形，对不对？当面都会说一些很好听的话，背后又说人家坏话。各位，这个在教会里很多，我自己也有。我自己曾经立志说，我不能在当事人当面讲的话，我就不要在背后讲，总是违反这样的情形。我们还是常常说假话，然后到后面又说出一些坏话。这个情形用在耶稣的身上，各位，但是颠倒过来，有的时候也会用在精神病患的身上。你不觉得这话也有点精神病患的想法吗？就是被迫害妄想症，你们都在说我的不是你们都在怎么样有些独裁者就是这样，他因为害人太多了，所以一天到晚都是知己的朋友、亲密的战友也是要伤害我。所以用圣经的话要小心一点。我是觉得有不少人就是圣经里的话用在自己的身上太自我中心，真是精神方面有病了。不过这里当然是指着大卫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们基督徒会有这样的情形，人我们会受到很多伤害
那下面又有点奇怪了，或者不奇怪，但我们不好意思说。第十节，耶和华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我相信在座的善良的弟兄姐妹，我就是每个人，但你们都不会这样嘛？你们受到的训练都是要爱人嘛，要饶恕人嘛。哦，感谢主，也非常的好哈。但是圣经有这样的话，我们也一再看到这样的话，我们能怎么讲呢？我们能错误的讲说这是旧约，我们今天已经不适用了吗？不可能。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就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能够彰显出来。我觉得最难的事就是啊，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严严的惩治那些恶人的同时，我们是完全爱他的，这是最难的。而唯有这样才能把新约旧约把耶稣的话和这些看起来律法和福音有很好的结合，又很好的分别。我们是很分开，我们不混在一起，我们不是和稀泥，我们是希望惩治的，我们是要好好的惩治的。甚至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里说我要好好报复他们，当然我们并不是恶意啊，但那个重点还是说就是以牙还牙式的那种公义。圣经上有讲到说，当你譬如说揭发一个人罪恶的时候，那个人是该死的时候，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是说异端的时候，要人拜假神的时候，圣经上就讲那个见证人要第一个扔石头，拿起第一块石头。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耶稣说那个犯行淫的妇，行淫中被拿的妇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在引上帝的话，我们并不是不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我们不但不是不可以，我们可以，而且这甚至是我们的责任，表示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当然不是说你今天要去杀人，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要去骂人，而是说我们很诚实的爱人，而且很诚实的表达出我们对这种罪恶的恨恶，所以我们拿起第一块石头，我们去扎，这里就讲我好报复他们。完全的爱，完全的善良在心中，我们的律法也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做该做的事情。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哇，这里又有点成功神学的味道，所有我的仇敌都被我打败了，他们再不能胜利了，我就知道耶和华你很喜爱我。那你把成功神学错误的应用，就会说我们在大学里面跟任何一个非基督徒辩论，我们都一定赢。我们需要做这个事，当然我们不是贫血气，我们更不是要鼓吹自己的什么，我们是传扬上帝。在传扬上帝的时候，圣经上新约旧约都有讲到说我们要把那些人驳倒，在使徒行传也有把人家驳倒。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挑战的时候，也让人家无话可说。我们是不一定有那种聪明智慧，但我们要有这种心智，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我们要公义彰显。好，这里就讲到说报复他们，最起码在这里报复是要让上帝的公义显出来，让上帝公义显出来，也显出来上帝的确是喜爱我的，我们这边是对的。当然相反的事多得不得了，耶稣死在十字上就好像上帝不喜欢他，很多人也这样讲。就我们有信心，但有信心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常常解读的不恰当。第十二节跟第一节是类似的，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我们不能说我纯正了所以神扶持我，我们在罪人的时候神就扶持我，是我们永远站在他面前。但是我们被他扶持以后，我们的确需要纯正，好让他更多扶持我们。好，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我们称颂神，神扶持我们。这个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好像有点突兀，但是也不突兀啊，因为所有的神的儿女被扶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称颂上帝，从亘古一直到永远。好，42篇第一节，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好，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们太熟悉了，有首诗歌就是这样，那我们能够唱也很好。但是如果能把那一节跟整个的来看一下上下文的话呢，看到它的丰富那更好。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所表达的你们我刚刚念的你们应该看到，就这个人不能朝见神，所以他很需要，他很痛苦。他不能朝见神的理由，他渴慕，他想要去。当然了，去朝见神就是去神的殿了。我们今天总会把这个分开了，去神的殿跟朝见神不一样。不过我们也讲过多次，固然是不一样，因为神无所不在，不一定在殿里，不一定在人手造的殿里，更是不一定在一个教堂里面。但是呢，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到一个地方一起来敬拜，这也是神喜悦的。所以到圣殿里跟到神面前，其实有类似的意思。他哭，他渴，他难过，就是不是我来，其实我们一起。就第四节，我甚至带人到圣殿去守节，现在不能了。现在不能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有些人就说，可见的这个经文诗篇大部分，包括这个很明显的显出，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后写的，不是大卫时代写的。现在学者有说啊，有的大卫时代，有的之后。我觉得只要你肯定神的权威，这是圣灵默示，这没有关系啊。但是就经文来看，好像很像是在没有圣殿的时候写的。但没有圣殿也可能是约柜被掳的时候，就非利士人的时候被写的。所以我们不必太讲究这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强调一件事，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很难过。所以我们唱诗歌说我渴慕神，其实在这个里面，他更或者说他最渴慕的是他跟大家一起敬拜神。他想到以前他就好高兴，想到以前这样他很高兴，但是现在没有他就很悲哀。下面这也是我们熟悉第五节，我的心你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赞美他。他忧闷烦躁的理由就是他现在不能跟众人一起敬拜。他忧闷烦躁的理由，他也相信神，但神还没有帮助他。第六节，我的神啊，我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这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意思，圣经复杂的啊，要你先想到要查解经书，然后要看那么多不懂哈，你也想到这是神的话，神爱你，神不会让你故意的不明白。那你敬畏上帝，在想也许可以明白，也许不一定。我觉得我们不查任何书，应该可以更明白。这有点像他被流放了，他被驱逐到约旦地，他被驱逐到黑门岭，他被驱逐到米撒山。你不必查字典知道米撒山在哪里，你单看这意思好像就跟圣经所讲的是违背的。圣经讲敬拜上帝不要到任何一个地方，起码在旧约要到神所指定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敬畏上帝。现在不能了，现在我跑到这里跑到那里了，或者说我现在不在合一堂了，我在沙漠地或者在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好的教会了，或者我教会牧师死了以后就不好了，这有很多人这样讲，或者牧师走了以后就不好了。总之他重点其实恐怕不是个人的救恩，而是教会。
第七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我们也不懂是什么，有可能他在流放，他在逃亡的时候，因为波浪洪涛常常漫过我身，常常是艰难，我在艰难当中，这艰难我可能是逃亡，可能是流放，可能是被掳，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知道耶和华向我施慈爱，就他没有忽略个人的救恩。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继续祷告，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段经文有像一个离开跟众人一起敬拜上帝的地方，他在求上帝，他神一定没有忘记他，否则他不会向神祷告，但他求神的事情是他能够继续去敬畏上帝，跟大家一起，而不是仇敌逼迫着他，他逃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他逃亡或者他没有在上帝的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日子很长。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敌人不住地在这样，这个辱骂呢也是很深刻。我们刚刚讲我的骨头都会说话，这里讲到说敌人的骂好像把我骨头打碎一样。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人不住地这样说。这个话呢，约翰福音也有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人家不信。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8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虽然不直接讲，但讲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就是好像神都不在了，你的神不在了，你的神的圣殿已经被我们毁掉了，事实上你们可能要像但以理要改成异教神的名字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都是异教神的名字。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心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要仰望神，我还是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原文是帮助，我有帮助我脸上就有光荣嘛，是我的神。就即使在我被掳的时候，即使在我没有圣殿的时候，即使我不能够敬拜神的时候，你仍然是我的神。好，不过各位，如果这样想，你看起来很像是被掳的时候，没有圣殿的时候，没有教会的时候，没有祭坛的时候，没有祭司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荒凉的时候，亡国的时候，被掳的时候，可能可以解释。但是这个经文也可以解释大卫逃亡的时候，所以时期也可以叠得很早。因为大卫逃亡的时候，我们上次就讲过，他跟扫罗讲，你这样逼我不能在耶和华地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他当然在山里可以敬拜上帝，而且很多诗篇一定是在山里敬拜上帝的写出来的。他当然可以一个人敬拜上帝，但他喜欢跟大家一起，这也是神的心意。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每天早上5点57分，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22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约伯记第23章。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约伯记第24章。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而牧养，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扛抬何捆。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自己还口渴。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粪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干旱炎热消磨雪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倚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骨碎被割。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约伯记第25章。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约伯记第26章。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 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广播中心制作。
1: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在经过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灭亡，西西家又依靠天父爸爸战胜了亚述，甚至让亚述整个开始变衰弱了。西西家王还自己亲自经历了一次上帝特别的医治，让犹大国一方面更专心依靠天父上帝，而另外一方面也因此而骄傲起来。西西家得意忘形，一下子以为从此就再也不用担心其他国家的威胁，这才让远方的巴比伦来把他们国家的虚实给看得一清二楚。这也招致后来巴比伦国成为他们的威胁。以赛亚先知也特别来警告了他们，这件事的后果会发生在他的后代子孙的身上。可是西西家为什么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对经历过几次天父爸爸教导的西西家来说，明白只要不是马上发生的问题，都是一个重要的恩典。因为先知来警告，表示还有时间悔改，还有机会预备，所以他没有大吵大闹，表示他没有犯错或者不断的申辩，只为了留给他自己的时间而机会而感恩。西西家实在是从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之后，一个最像大卫王的国王，并不是他特别的厉害，或是他能做很多的建设，这里说的是他跟天父爸爸的关系。他对天父爸爸心意的了解和亲近，让他和其他的国王有所不同。西西家王当然也终于要面对死亡，但当他过世的时候，几乎全国的百姓都为此感到哀悼。西西家死了以后，安葬在王室的坟墓里，在圣经里面还特别强调是放在上面的那一层，可见他们对这个国王的尊重。之后接续他做王的是他的儿子马拿西，他成为新的犹大王。而他是不是可以逃过之前先知所预言的后果呢？马拿西做王的时候还很年轻，大概是12岁的时候。他一共担任犹大王，统治犹大国大约55年，算是相当长久的。他的母亲叫做邪西巴，不知道怎么回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却没有学他父亲的榜样，总是去做那些天父爸爸看为不好的事情，更是学那些过去住在这个地方被以色列人赶出去的那些迦南百姓所做过的邪恶的事情。爸爸西西家拆掉的那些神庙，他不知道为什么开始重新建造，还为自己造了一些祭坛偶像去给那些神明们来献祭。不但这样，他还干脆就在敬拜天父上帝的圣殿里直接造了其他神明的祭坛，好像想要一次多拜几个神明一样。后来还更变本加厉，在圣殿的两个院子里头还造了去祭拜天上星辰那些被创造的东西的祭坛来给大家用。这实在是让人难过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他为了敬拜这些过去在这个地方他们所拜的神明，就按着那些可怕的习俗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祭品烧了献祭，这更是让人难以相信。他没事就找人帮他占卜行巫术，找一些算命的来帮他算算运气等等，高兴了就叫那些通灵的，叫一些鬼魂来跟他说话。马拿西王这下子可真的犯了好大的罪，他根本就在跟天父爸爸作对，怎么会不让天父上帝生气呢？当他把当地曾经拜过的亚舍拉女神的柱像要放在敬拜天父爸爸的圣殿里面，有人就提醒他关于圣殿的要求，那是天父爸爸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王说过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天父上帝特别从以色列12支派的土地当中选出来要作为敬拜上帝的地方呢。如果以色列人民听从上帝他的诫命，遵守摩西颁给他们的律法，他一定会保护以色列百姓在上帝赐给他们祖宗的这块土地安心居住的。虽然有人这样的警告他，可是犹大人民这时候却也一点都听不进，就让马拿西王自己带头带着他们犯罪，做这件得罪天父爸爸的事情。这实在比之前那些原本的当地的住民所做过的事情更让天父爸爸生气，因为这根本就是明知故犯了。于是天父爸爸特别派了他的仆人那些先知们对他们警告说，
1: 马拿西王做了这些可恶的事，比以前迦南人所做的还要坏，他带头去拜那些偶像，引起犹大人民跟着犯罪，因此我你们的上帝以色列的神要将灾祸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国，让每个听见这个灾祸的人都会害怕，就像我要惩罚撒玛利亚北方的以色列国一样，像我惩罚以色列王亚哈和他的后代一样，耶路撒冷的居民会被扫尽，好像被人擦干净的盘子， 还要把它整个倒翻过来。我还要抛弃那些灾难之后剩下的百姓，把他们全部交给敌人，你们的土地也全部被夺走。因为这些百姓不断地得罪我，不理会我的愤怒，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真诚地改变过。
0: 这个严厉的警告让一些百姓们开始紧张了，他们心开始慌乱。除了这些事以外，国家的不安定让马拿西更开始残杀了许多无辜的百姓，让耶路撒冷的街道到处都有凶杀的事件。国家一方面在信仰上混乱，另外一方面在国政上又出现了内部不安定的危机。虽然天父上帝警告马拿西和他的人民好多次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听从。于是天父爸爸让当时还有一点力量的亚述军队又突然跑来侵犯了犹大，还把马拿西抓住，还用钩子和铜锁链绑着他，像个奴隶的把他带到了巴比伦的地方。马拿西在那里遭受这样痛苦的时候，才真的醒悟谦卑的过来，知道那些他拜了一大堆的神明都不是真的。他谦卑地向天父上帝认错，请求天父爸爸给他帮助拯救他。果然天父上帝听了他的祷告，让他神奇地回到了耶路撒冷，恢复他统治犹大国的王位。就这样，马拿西更确信天父爸爸是他唯一的上帝。他回来之后，他努力认真地专心在国家的治理上，把城墙的防御和军事都重新整顿起来，决心当一个好王。当然更不用说那些他曾经建造的祭坛和偶像都被他从圣殿里面拿出来给丢掉了，连城外那些重建的神庙神像他也都派人一步步的清除。整个圣殿在清理之后也恢复应该有的献祭礼仪，更要求百姓只能专心的敬拜天父上帝。虽然还是有一些百姓会继续在其他的地方献祭，可是呢，他们都是献给天父上帝的。马拿西这些好好坏坏的事情都被记录下来，要提醒他们的后代子孙。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门就继承他做王。这个亚门22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却只在耶路撒冷统治了两年，因为他没有珍惜父亲悔改留下的好机会，反而学习父亲马拿西他之前所做的事情，又去拜那些偶像，最后他是被他的臣子们给暗杀了，然后扶植了他的儿子约西亚成为新的王。小朋友，天父爸爸真的很疼爱以色列的百姓，警告他们好几次，可是看到了悔改又继续留下机会给他们。天父爸爸也是这样爱你的哦，千万你要把握机会，悔改就认真的悔改，这样才能天天安心地享受天父爸爸的祝福呢。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经。

0: 约翰福音第一章44至49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1: 嗨，卡登！
0: 快到学校时，安东尼奥追上他的同学喊道：
1: 这个礼拜天我们教会有一场演出，特别为孩子们举行的哦，你想不想一起来？
2: 不想，我要看棒球比赛，没有任何事能妨碍我看老虎队的比赛。
0: 卡登说：
2: 即使是没有比赛，我也不会去教会的，在我看来真是很愚蠢。去教会并不愚蠢，它是很棒的。
1: 去教会就是在浪费时间。
2: 不是的，
1: 是的，就是的。
2: 不是的，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
1: 忘了他吧，安东尼奥。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去的。
0: 当卡登走开时，安东尼奥感觉很糟糕。
2: 我希望他能去，但我不应该跟他争吵。
0: 他记起几个星期前，他们在主日学课堂上讨论的一个圣经故事，是关于腓力和拿但业的。当腓力告诉拿但业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实，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腓力没有生气，

0: 起去教会？
1: 卡登吃惊地问。
0: 啊，我还可以请妈妈准备一些零食呢。
1: 他知道这将会是一个很美好的礼拜天。亲爱的孩子们，你邀请过朋友去教会吗？你告诉过他们耶稣吗？如果他们嘲笑你，并且说你很愚蠢时，不要争论，和他们继续保持朋友的关系，爱他们就像耶稣一样。过一段时间，你的好朋友就会好奇，会来看看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好的结果是，他们可以认识耶稣。今日秘诀，做一个友好的基督徒。今日金句，诗篇34篇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新语，云和主持。
4: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又到了和你在空中相聚、分享灵粮的时候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下面的时间里呢，也求主与我们同在，让圣灵带领我们明白神的教导。葛培里牧师的布道大会在附近的大足球场举行，云和呢也去参加了。当天的天气又冷又潮湿，在葛培里牧师出场布道之前呢，会议的主持者介绍一位满头银发、身材高大的老人出场，立刻引发了满场热烈的掌声，驱散了雾气与寒冷。这位老人呢，已经96岁了。从1947年葛培里牧师开始布道事工，他一直在参与这项工作。他一开口呢，那浑厚的男低音就马上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呢，就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歌唱家谢伯伟 George Beverly Shea。 广大的基督徒最喜爱的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就是由他作曲和最先演唱的。今天呢，云和就介绍一下谢伯伟的生平和他谱曲的这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是一首相当感人的福音诗歌，1925年由米勒夫人作词。作曲者谢伯伟是现代著名的福音圣诗歌唱家，他于1909年出生在加拿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在他小的时候，全家迁居纽约，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在新泽西的教会牧会。他的母亲也非常的爱主，在教会当中弹奏钢琴和管风琴。谢伯伟很小的时候，家人和朋友就注意到他的音乐天分，他的母亲就是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母亲常常在钢琴的谱架上给谢伯伟留下一些美好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这一首诗歌就是由他母亲挑出来专门为他放在钢琴的谱架上的。

谢伯伟虽然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并且常在教会献诗，他年轻的时候却一度在社会上闯荡。他曾经在一间保险公司当推销员，那时候美国的经济很不景气，纽约到处的公司都在裁员减薪，失业率不断的增高。在一次广播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当中，谢伯伟凭着他雄厚迷人的男低音得了第一名。以后呢，他经常被邀请在电台以及银幕上演唱，出唱片，他变得有名有利又有钱。后来呢，他在一家有名的广播电台工作，专门负责播放流行音乐。此时他的母亲正不住地为他祷告。有一次呢，他自己在教会唱敬拜诗歌的时候想到，我既然是一位基督徒，怎么可以放弃圣乐而去播放世俗的歌曲呢？正好在那一天，他的母亲将米勒夫人的这一首诗歌悄悄地放在他的钢琴上。当谢伯伟回家练琴的时候，看见那首诗就拿起来诵读。他念完之后心里受到很大感动，就在琴上记写曲调。当时他的母亲正在隔壁跪着为他祷告。谢伯伟一面弹一面唱，内心深处问自己，我终日忙碌到底为了什么？我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流着泪明白了，没有耶稣的人生是空虚的。这首曲子的旋律进入了他的心中，成为他自编自唱的第一首代表作。那一刹那间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他决心将自己奉献给神。谢伯伟在他的著作《Songs That Throw the Hearts》当中说，不论一花一草一只小鸟一首诗一句话，只要是美的东西都成为我母亲的收藏。他经常将摘录的诗词留在钢琴的谱架上。我20岁那年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首次读的米勒夫人所写的诗《我宁愿有耶稣》，它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立刻谱上曲，并在我父亲牧养的教会献唱。多年以来，这仍然是我唱的最多的一首歌。我从来没有厌倦过这首让我感动的歌词。这之后，谢伯伟辞掉了高薪的广播歌唱工作，放弃了属世的欲望，成为一位福音使者。1940到50年间，他随着青年归主运动奔走美加各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葛培里布道团兴起，他于1947年参加了葛培里布道团，担任独唱。作为葛牧师的助手，用他那雄浑低沉感人心弦的歌喉到世界各地去布道，成为著名的福音诗歌布道家。他这一首最早的创作《我宁愿有耶稣》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和选择。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南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有一群美军陆战队的士兵在听军中的牧师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军牧讲道完毕，一位曾经唱过歌剧的士兵用《我宁愿有耶稣》作为结束的诗歌。一曲唱罢，环绕着被炮弹打穿的棕榈树，超过半数的士兵都走上前来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还有一次，英国的国王带着王后到美国访问，他们受邀参加了罗斯福总统的晚宴。在宴会当中，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一位有名的印第安歌手，献唱几首英国的歌曲为节目来助兴。这一位印第安的歌手是基督徒，
当他唱了几首英国的歌曲，掌声正达到高潮之时，他接着就唱了这首《我宁愿有耶稣》，并且问皇后说：你认识耶稣吗？皇后不但点点头，还大声地说：国王也是信主的呀。这位印第安的歌手接着唱完副歌，胜过做君王。余音尚存，英国国王也当场大声地说：我也宁愿有耶稣。如今谢伯伟仍然用他的歌声侍奉主，他说：当你把人生的方向交给神的时候，神必会引导你人生的每一步。每次他在为人签名的时候，都要写下诗篇71:23，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

0: 让我们听一下歌词。我宁愿有耶稣，不要金钱。我宁愿属耶稣，不愿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不要房产。我宁愿让他钉痕手扶搀。我宁愿有耶稣，不要虚荣。我宁愿尽忠，终身做主圣公。我宁愿有耶稣，不要美名。我宁愿忠诚宣扬主圣名。主远比百合花美丽鲜艳，它更比新鲜下滴的蜜甘甜。我饥渴的心灵极需要它，我愿有耶稣，终生跟随它。副歌：不愿做君王统治四海，却被罪权所苦害。我宁愿有耶稣，不要尘世任何繁华光荣。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听众朋友，你信主多久了？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之光吗？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九节这样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盼望你和我都能靠着主赐的力量，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何处寻。读出的经文是箴言第3章13到15节。

0: 今天和各位一同思想的题目是智慧何处寻。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前不久我们以真言为我们的灵修的资料，念完了真言书以后，我们是否感觉到自己比较有一点智慧呢？那智慧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把握给智慧下一个定义？为这个缘故，我想也许今天就趁这个机会来思想这个题目。刚才我们唱了很多的歌，都是有关神的爱，神竟然如此的爱我们。但是在人世间，我们有许多的苦难，我们有许多的不愉快的遭遇。就在那时候，我们会想神爱我们吗？是的，当中一定有神的美意。我们所要寻求的是神给我们智慧，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为这缘故，我今天就和各位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让我们先看真言书第三章，我们从13节念到15节，不过是3节的圣经。真言第三章13节念到第15节，早做了，我们要同声恭恭敬敬诵读神的话语。13节，请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云纸，其利益强如净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愚昧的，在人生许多的处境当中，主啊，我们有许多的惶恐，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你的爱不离不弃，没有一个苦难你不能为我们担当，没有一种的困惑你不能为我们解答。为这缘故，主，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谦卑自己，寻求神的带领，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神恩待有智慧的一个人。如此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智慧是那么的重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智慧得聪明，这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净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它比较。如果是那么那么的珍贵，智慧到底是什么？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它？首先让我们听听一个故事，脍炙人口的圣经的故事，就是所罗门被安利作王的时候，有一次在夜梦中，他梦见上帝与他说话，上帝对他说，我愿你赐福给你，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可以给你富贵，我可以给你长寿。这位年轻的君王却有一个非常难得的祷告，他说，上帝啊，你给我智慧，让我可以管理这个百姓。他感觉到面对国家的重任，他年幼，他缺少经验，面对艰巨的挑战，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情势，他需要神给他的智慧。我们不是君王，但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的困境，一些两难的抉择，面对重大的挑战。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做一个错误的选择，可能会造成意料不到的后果。为这缘故，我们的确要谦卑自己，来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真言书里面充满了智慧的教导。今天有人这么说，这世界不缺乏资讯，你打开电脑，你一打开你的手机，所有的资料你都可以在其中找到。 但是我们缺少的是智慧。那么知识和智慧到底有什么不同？知识和智慧到底有什么关联？让我给各位讲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听说周中堂清朝的钦差大臣，有一天呢，他被派到这个新疆来平定叛乱。周中堂很喜欢下围棋，而且是其中一个高手，他属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他也常常自以为是天下第一高手。当出去要派兵打到新疆的时候，有一天他穿着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出去巡查，他来到一个茅屋，看见茅屋挂了一个匾额，天下第一高手。他心里不服，这第一天下第一棋手啊，他心里不服，所以他就进去和这个茅舍的主人下了三盘的棋，盘盘他都赢了，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带着微笑对茅舍的主人说啊，你应该把这匾额拿下来了。然后左宗棠自信满满，兴高采烈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左宗棠办事回来，打赢了仗回来，又路过这个地方。左宗棠有点好奇啊，这个茅屋的主人啊，到底这个匾额他又没有拿下来啊，所以他就特别到这个地方去一看，匾额还高高挂在那里，天下第一棋手。他心里很不高兴，好，你既然以为天下第一，我再和你下三盘。一下这三盘都输了。左宗棠感觉到很压抑啊，到底怎么以前三盘都赢了，这次三盘都输了呢？那主人回答啊，将军啊，上次你率军到新疆平定叛乱，重任在身呢，要率兵打仗了，我不能抽你的锐气啊。如今已经得胜回来了，我当然全力以赴，当仁不让了。那一篇文章的一个作者写了句句话啊，我感觉到很有意思。他说，真正的高手是能胜，而不一定要胜，有让人的胸怀；能赢，不一定要赢，有三体仁义的心胸。弟兄姊妹，你好好的揣摩思想这个小故事，知识和智慧的分别就在其中。论下棋，左宗棠的确是高手，茅屋的主人也是高手，但是茅屋的主人有智慧，该赢不一定要赢，能胜不一定能胜，不一定要生，他有让人的胸怀，有善体仁义的一种心胸，这就是智慧。当你思想这个故事，慢慢地揣摩它，我相信我们从中会得着一些做人的一些哲理，做人的一种智慧。那智慧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对智慧没有特别下一个定义，并且圣经里面的原文的字，这个不同的字被中文翻译成智慧，就好几个不同的字。我稍微看看一些人对于智慧的一个看法，他说智慧是人经验的结晶，这也不错。智慧是善用我们的知识，这也点到点了哈，比较具体一点。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师在南美洲维族寻道哈，在 Ecuador 的地方叫做 Eliot， 他写了一句话，放下留不住的去取得那不能失去的，这个人绝对不是傻瓜，这个人一定是一个聪明人。也许他是讲的比较玄一点，简单的怎么说呢，用那短暂的去争取那永恒的，这个人是一个智慧人，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寻求那永恒有价值的东西， 那才是真正的智慧。而这一句话很有属灵的一种味道。然后字典上，英国的这个大英律典字典有这么的解释，他说智慧是什么？说他说是古圣先贤的格言啊，格言当然是一种这个古人的一个智慧哈、啊，很多古人所讲的话的确很有意思的。第二个呢，他说生活与言行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那这是个智慧人。还有另外一个，由形而上的一种味道，哲学的味道，说智慧是从宇宙整体的层面看事物最后的目的的一个特殊的知识。哎，这一句话我感觉到最合乎圣经，智慧是从宇宙整体层面来看事物的最后的目的的那一种特殊的知识。这就是什么，简单的用我们最普通和容易理解的话，智慧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揣摩到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永恒旨意，如果我们能够抓住上帝在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旨意，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我再说，如果我们能够揣摩到上帝对永恒世界宇宙的一个计划，那就是智慧。如果我们能揣摩到，能够抓住上帝对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一种带领，对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心意，对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旨意，那就是智慧。我想这句话讲得很好。让我再看，那智慧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念过箴言，所以我从箴言稍微归纳一下，有几点哈。第一个，他说我们要细心的观察。箴言书六章六到十一节，我念其中的一段啊。他说你要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积累粮食。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偏迟，打盹偏迟，抱着手躺卧偏迟，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说你看看蚂蚁，蚂蚁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但是夏天他忙忙碌碌预备营食物，把它藏在他的洞里面，为做什么呢？为着夏天来到的日冬天来到的日子。为这个缘故，我们从蚂蚁的身上可以看到智慧。这就是我们城里常常所说的未雨绸缪，也就是我们城里所说的不要这个临渴解禁啊，口干了才挖水井太迟了，叫我们做一些早一点准备。你就看看蚂蚁吧，你就会得着智慧。然后弟兄姊妹，当我念到这一段经文，我反倒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想法，不但要观察蚂蚁那么的聪明，夏天预备食物，我就想蚂蚁这么小，它的头脑比一个针头都更小，谁给它这个智慧？谁给它这个聪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如果蚂蚁上帝都给他那么的智慧，能够懂得在夏天预备吃的东西，我们是人呐、啊，上帝创造的这个精华，难道神不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他要我们做的事吗？难道不能够明白我们应该做的事吗？当我念到这里，我心中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充满感谢。一方面细心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蚂蚁都有智慧，但我进一步思想，蚂蚁这么小，神给他智慧，我们被称为上帝创造的杰作，难道神不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很有把握的，如果我们愿意仰望神，带着谦卑的心，我们很有把握的知道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清楚他的心意的。另外一个呢，圣经也这么讲，说箴言书十三章二十节，与智慧的人同行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句话就是我们城里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要找一些益友，不要找一些寻友哈、啊。那么 这件事如果应用在教会，再好不过了。教会里面有什么呢？教会里面有门徒小组，有灵修小组，主耶稣也就是主这小组的一个人呢。主耶稣有三人小组，有彼得、雅各、约翰，有12个人的小组，就是门徒们。这些小组在一起，这叫做脑力的激荡，叫做生命影响生命，以圣经的真理为基础，彼此带导，彼此讨论，彼此鼓励。当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智慧。我再说，教会有家庭小组，有门徒小组，有灵修小组，也许现在还有一个亲密治理的小组。这些小组到底是做什么？脑力的激荡，生命影响生命，但是必须要以圣经为我们的基础。当我们以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当我们有神的话来给我们一个范畴，成为讨论的一个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这一些，我们就可以得智慧的。所以这里说，要结交一些好的朋友，与智慧的人同行，必得智慧的。第三个，要专心听教啊。圣经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原理，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聪明，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我们就会得智慧的。你要听人的劝教所熏回，你终究必有智慧。圣经里面一而再地告诉我们，特别是所罗门的箴言，我儿，你要听我的教诲。所以我们常常听这句话，当我年轻的时候，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这么说呢？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听老人家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老人常常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更多呢啊！所以他们有一些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肯谦卑肯听的话，我相信在老人的话语当中一定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事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听劝，特别有一些我们所敬重的、德高望重的一些，对圣经也很熟悉，行事为人有活出基督模样的一些属灵的长者，我们多听，我相信我们会从他们的口中得着一些的智慧。第四个呢，我提到的是要殷勤的寻求。箴言书23章23节那里说，你要埋真理，就是智慧、熏回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你要埋真理，就是智慧、熏回、聪明，你不可以把它卖出去。在12章27节那里说，懒惰人不可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是埋呢？埋意思说你要付出代价。你要得着智慧，你一定要付出代价。没有一样珍贵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轻易而己可以拿到的，你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不但去寻求，并要去遵循它。这个代价是什么？你要不但是在那里不住的去寻找啊，而是你愿意把生命放在这个真理上，放在上帝所带领的那一种道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特别箴言书里面我所看到的一些。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今天就列列提这4点。然后接下去我说是智慧的寻求。那途径和寻求什么不同呢？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寻求我是注重在我们的一种态度。箴言9章10节每个人都会背诵的了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什么是敬畏？敬畏原文的意思可以指惧怕，可以指惊恐，但这个字也可以被翻作敬畏。我们敬畏神，因为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他是尊贵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荣耀的上帝。当上帝在西乃山颁布10条诫命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闪电，有雷轰，有地震， 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以色列人非常惧怕，他知道如果他划过一定的界限可能会死亡。我想我们最近一直提到以赛亚的故事，在圣殿里面他看见荣耀的神，那天使在那里歌唱着圣哉圣哉圣哉，还有他的衣裳垂下，这遮盖了这个圣殿，地大震动。那时候以赛亚说什么？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我糟糕了。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一位伟大圣洁公义的神，是他有罪的人所无法能够承受的那种荣耀。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也很喜欢马尤藻牧师对敬畏所下的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呢？说敬畏是因为爱神的缘故而怕得罪神的一个态度，因为爱上帝而怕得罪他，怕伤害他的一种态度。我想这一句话把敬畏的含义解释得非常清楚，不但要敬畏神，也要认识神。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不但有个敬畏，你要认识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喜悦什么事情，神不喜欢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灵修，透过我们的生命的经历，不住的去体验，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有圣灵的感动，也有圣灵为我们的而忧伤，圣灵的忧伤，这些就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就会更心存敬畏的心，知道当做的和不当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谦卑啊，谦逊。圣经箴言书十一章二节这么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的人却有智慧。这和我们圣人呢、啊，中我们我国的圣人的教导不谋而合啊，瞒造损，欠受益。其实世上有很多的智慧人的，所以曾经有这句话叫不耻瞎问。不耻问是很自然的，我不懂，我问一个聪明的人、高贵的人，我的老师，是很自然的。但是是不耻瞎问，意思什么呢？意思这个人可能比我年轻，这个人可能学识并不见得比我们更高，他可能社会的地位不一定比我们更高，但是我们不耻瞎问，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当我们有个谦卑的态度，特别来到神的面前，恭恭敬敬、谦谦卑卑的仰望神，上帝的旨意显明给我们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读过或者听过孔子让路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啊，孔子和学生们外出，在途中看到一些小孩用石头堆起一个城墙在那边玩。当他们行到这些孩子们的面前，就孩子们不让路，孔子的学生呢，根据故事讲的是子路啊，子路和彼得一样啊，心情比较衰弱一点，就出来理直气壮的啊，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让路啊，我们的父子孔老父子要走这条路。”一个小孩啊，叫做夏陀，他这么说：“只有车子绕过城墙的，那有拆这个城墙让车子过的？”说没有这个道理啊。哎，孔子一听啊，这个人呢，小孩子倒蛮聪明，也感觉到很惊讶，小小孩子懂得这么多的道理，所以他决定来考他。他说：“我们和你打赌啊，我问你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答对了我就让路，如果你答不对，你把这个城墙拆掉让我过。”这是一个故事，是有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这个孔子给他很大很多的难题，但是我今天只列了是几个。他问他说：“有什么山 没有石头？有什么水没有鱼？有什么马不能生马？有什么牛不能生牛？有什么火不会冒烟？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回答？这小孩啊，不假思索就回答了。他说：“土山啊，土做的山没有石头，这井水，打井的井水没有鱼，木头做的马不会生马，那泥土的泥牛不生牛，泥土做的牛也不会生牛。”后来他说：“萤火啊，萤火虫的尾巴的发亮的，不会冒烟。”为这缘故，如果你念《三字经》就有这一句话啊：“系中你是相托，故圣贤尚好学。”是就是老师的师中，拜桑托为师的意思。他那时候，我忘了是七岁还是九岁，好像是七岁的小孩。啊，弟兄姊妹，这世间呢有很多很多聪明的人呢、一山还有一山高啊。为这缘故，我们谦卑永远是没有错的，特别在一个全能神的面前，我们应该何等的谦卑。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所以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这个道理。就当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感觉到一无所有，愿意倾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神会指示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最美善的。我们要珍惜，圣经里面这么说，这是摩西的祷告，求神教导属上日子，使我是可以得着一个智慧的心。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人生不过一次，你在世上只是活过一次。为这个缘故，有一些事你要放得下，有一些事你要看得开，有一些事你要紧紧地抓住。你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你要抓住你周遭的人，你要抓住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恩典，在你的身边的一个恩典呢。你必须要培养起那一种爱的关系，让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弟兄，成为你的姊妹。你要放下所有的嫌隙，我们要努力的来追求爱，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主日的敬拜。好多好多的地方，各位都看过报章，看过电视，也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离乡背井，就是因为他们要敬拜上帝。如果你到一些过去的古教会历史的那些遗迹，在土耳其好多的地方有许多的山洞在里头，我们的前辈啊，古老啊，那些早期的基督徒躲在山洞里面来敬拜上帝。在山洞里面有房子，有教堂，有煮饭的，有卧室，有可以住了好几百人。他们到里头去就是为了逃避罗马的追杀。弟兄姊妹，为这缘故，我们要珍惜敬拜。敬拜是我们生命中的首要，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这是我们敬拜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家要庄重，不迟到，不早退，规规矩矩，穿得端庄。我们并不是特别讲究一定要穿西装笔挺，但是端庄应该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到教会来不要穿头鞋，不要穿一个背心。我们见总统是这样见的吗？我们见大人物是这么见的吗？为这缘故，让我们彼此呢珍惜珍惜。还有你要祈求，圣经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赐这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叫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人生这段的背景是有人他们的雅各所写的那些教会的对象，他们面对困难，面对逼迫，面对这种困境。在那个时候，雅各对他们说，你们要求智慧。在人生当中，我们有着真的是面对一个困境，非常的艰难，你要求神给你智慧。 不但是如此，你要记得一件事，当你求智慧的时候，我们的神是那位厚施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所求的可能是优质的，我们所求的可能是很知识的，但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明白你的心意，他会按照他美善的旨意来赏赐给我们的。但最近重要的，我们要认定他，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如果神指引了你的道路，你要认定他，坚定地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并且愿你付上任何的代价，最后你会看到上帝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原来都是为你为我的好处。所以我喜欢以赛亚30章20-21节所说的话，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且不在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和向走，你和向右，后边你会有声音说，这是真路，你要行在其上。弟兄姊妹，你要行在其间。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一件事，上帝的旨意并不是隐秘的，上帝这旨意并不是难寻找的，只要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正确的心态，神是很乐意把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为这缘故，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当你面对人生重大的抉择的时候，请你来，其实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选择里面，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因为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云王子里，说的不合宜会败坏人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认定主，求主指引我们的道路。在耶利米书31章里面是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美好的，他是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为这缘故，让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满怀信心地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知道你有恩典要赐给我，求你帮助我行在你的旨意中，行在你的恩典的道路上。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啊，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定睛仰望神，认定主，求主你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谢谢主，若是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有人面对一些的困境，面对一些的难处，上帝啊，让我们抬起头来，千千百百的仰望神，求你指示我们。我们谢谢主，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又重新在节目中相会了。从今天开始，林云为你邀请的嘉宾是一位听众朋友所熟悉的嘉宾，他就是积极从事教育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朱曼华老师。这个星期他在节目中要与我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父母亲应该如何与他们的孩子建立肢体的接触。朱老师你好。
2: 林云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讲到父母亲跟孩子的肢体接触这个话题，对于我们许多中国家庭来说还是一个相当新鲜的话题。
2: 是的，
0: 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里头，父母要如何的与孩子们保持比较亲密的关系，还需要一些思想上观念上的突破，你认为是这样吗？
2: 是的，我们中国人是比较保守的民族，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会抱他，会引导他，会触摸他，等到孩子自己会走路了，会跑啦，大部分都不会再去有一些肢体接触。那父亲跟孩子们保持的关系就是一个教训的关系，孩子什么时候做错了教你。肢体的接触这个好像中国的父亲不太会做。那母亲呢，我们虽然中国人说父言母慈，但是母亲呢可能也是好好的讲话，但是不一定会有肢体的接触。所以肢体的接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有时候可能都不屑去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肢体接触在亲子关系中间有它很奇妙很特别的一个效用，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提一提的。
0: 在进一步谈到肢体接触之前，也许需要请朱老师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肢体接触的这个定义啊，到底是什么？
2: 我想孩子小的时候你抱他哈，你亲亲他的脸面啊，这个都是肢体接触。那等到孩子大的时候呢，比方说孩子做得好了，你拍拍他的肩，拍拍他的背，摸摸他的手，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可以接受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今天愿意更鼓励大家，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习惯，爸爸可以跟儿子或女儿都来抱一下，搂一下。这个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立亲子关系的一个方法，无论是父亲无论是母亲都能够主动招呼说，来来来爸爸搂一下，来来来妈妈搂一下。如果说他要出门了，要出去说 OK 跟爸爸妈妈说再见，然后也搂一搂，我想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建立好了呢，可以给亲子关系那个距离拉近，因为人跟人那个距离啊你跟他有肢体接触，他觉得跟你的距离很近。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向你的孩子表示我的心是向你敞开的呢？那就是当你肢体愿意跟他接触的时候，你给他的一个讯息就是说爸爸妈妈愿意跟你更亲近。所以在无形中间就给孩子有一个讯息，说爸爸妈妈愿意把自己敞开对着你，爸爸妈妈愿意完全的接纳你。所以从小的时候训练跟孩子们稍微有点搂一下亲一下，我想这是好的。那如果说中国父母你从来没有这样过，现在孩子大了，你要去突然之间开始去搂他一下亲他，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像这样的呢，就是要慢慢开始，比方说拍拍他一下啦，搓搓他的手背呀，搓搓他的膀臂呀，像从这样的开始，慢慢慢慢开始建立跟孩子的关系。我想这个是在平常我们多下功夫，我们到了非常的时期，因为跟亲子中间的关系比较近，你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对对对对，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也不懂这种肢体接触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做父母的人不了解，也许 自己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对吗？我们过去父母也没有这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的给我们很温馨的拥抱等等，所以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儿女嘛，
2: 是
0: 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要这样做嘛哈。但是我就发觉啊，好像我来到美国之后开始就有很多观念上的突破啊，看到美国人也许看惯了啊，经常给他们孩子一个搂抱啊，一个拥抱。那么我自己那个时候开始要学习的时候，我的孩子两个儿子也比较大了，大概十一二岁的，女儿就比较小一点啊。但是我就鼓励我自己哦，搂抱拥抱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很不习惯，很不自然，但是我坚持下去的时候，哎，发觉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还是很喜欢我经常拥抱他们。
2: 我想我们中国父母哈，需要慢慢突破我们这样的一个繁围，一个凭借，让我们能够进一步来跟我们孩子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哈。根据研究，孩子需要父母那种关爱的接触，因为当你接触他，你搂抱他，你摸他，表示说你对他的关爱，你对他的接纳哈，你对他的鼓励，孩子会在这样的一个动作当中感受到那个无言的爱，无言的那个父母对他的支持，这个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当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时候，觉得父母接纳他，父母爱他，这些动作传递一个消息，父母完全的接纳你，父母完全的爱你。当孩子能够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神采飞扬的孩子，他能够蛮有活力，因为他觉得父母爱他。因为一个孩子若是他不能够觉得父母爱他，他在这世界上好像无以为靠。当他觉得父母爱他的时候，他里面是有很深的安全感。而且孩子在小的时候他还不太会有理智来分析，他的世界就是父母，若是父母对他表示爱，他觉得世界很可爱，他是被人所爱的。若是父母对他有一些冷冷的距离，他会觉得很可能别人也对他同样这样。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是孩子世界中间的全部，我们父母真是要把一个完全的爱带在孩子生命中间。但是孩子慢慢大了呢，你说我们从前都没有这样做，会不会太迟了呢？也不迟，让我们一起再来学习。因为我自己就是到了孩子大概差不多十多岁了，我自己才开始学习。因为我在生长的一个家庭，父亲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哈，不太表露他的情绪啊。后来等到我结婚以后，我的丈夫跟我的老公公，他们是基督徒，我的公公是一个牧师，他对我的丈夫就非常非常的爱，爱能够表达出来的。我们中国人父母爱孩子是爱在心头口难开都很爱，真的很爱，可是呢表达不出来。我一看我的老公公对我的丈夫，我们结婚以后他们两个见了面离开，两个人还贴贴脸，哎呀，我觉得真的很温暖。我从那时候我才开始来思想，我才慢慢慢慢改变我自己。所以现在呢，我有时候看了我的孩子，我会故意说妈妈搂一搂，因为孩子可能不习惯，因为从小没这样做。
0: 对，
2: 我说来妈妈搂一搂抱抱，有时候我会说来来来让爸爸抱抱，爸爸搂搂。有的时候女孩子啊，因为我两个女儿，会觉得哎呀爸爸搂搂会不会怪怪，我就鼓励来让爸爸搂搂，爸爸也想念你，这样就慢慢慢慢成为一个习惯，成为自然。
0: 对，我的女儿现在已经将近20岁，我每天拥抱她的时候是她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刻。
2: 是的，
0: 所以孩子无论多大，她都需要父母不断的拥抱她，
2: 是
0: 给她一种的肯定，
2: 是啊，
0: 让她在冲冲奋奋的爱的里头她很有安全感，
2: 是
0: 也能够因此建立一种很健康的良好的自我形象，那么就能够使他有信心的有勇气的去面对整个外面的世界。
2: 是的，我想这样的对孩子接触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西方的一个习惯或者心理学，而是真正在神的话语中间，我们也看到耶稣给我们做榜样哈。像耶稣碰到那个大麻风的人哈，来求他的时候，那个大麻风的人跟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怎么样呢？
0: 其实耶稣说一句话也就能够医治他，
2: 对，
0: 但是耶稣亲手的抚摸他，
2: 对你看，对，耶稣好，不单医治他的大麻风，也医治他的心。
0: 对，
2: 因为耶稣只要一句话，他的麻风就被医治了。可是耶稣不光是靠他一句话，他用手去摸他。当他用手去摸他的时候，那个大麻风被人家弃绝，认为自己肮脏不洁净，那个心就被因为耶稣的一触摸完全就拿去了。
0: 是，
2: 所以这触摸是一个很神奇的人跟人中间一个触媒，非常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中国人会握手，握手也是一个触摸。有的人握手是两个手握的 紧紧的，有的人握手就轻轻一点，所以当你这样两个握手给你的感觉会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对对，
2: 当一个人紧紧的握着你的时候，你觉得他很诚恳，你觉得他非常重视你。当一个人就是轻轻的手一碰着你的时候，只是一个社交。所以今天让我们有机会接触的时候，不让它成为只是一个社交的礼仪，而让我真的表达人跟人中间那个关心、那个爱、那个亲密。
0: 朱老师，你讲到这里，凌云又想起往事。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慕会的时候啊，和会友握手都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是很真诚的啊。但是这一次我回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不再握手了，我是拥抱了，见一个抱一个。他们都说：“哎呀，这个林牧师已经西化了，已经洋化了。”但是他们慢慢的，哎，全家人自己他们也彼此拥抱了。哎，他们看到我见到每一个人啊，都给他们一个很热情的拥抱，他们彼此之间也开始建立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关系。我就感觉到说，其实人与人之间能够真诚的彼此拥抱的时候，真的就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是的，所以林牧师，你和他接触，他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我相信很多人看他都愿意跟他讲话，跟他聊天，跟他谈心，因为他给人家感觉就是那么温暖。所以有一些肢体的接触，你给人家感觉是非常的温暖。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的父母是非常温暖的。
0: 是。希望借着朱老师他的鼓励和分享，能够激励我们所有的父母亲啊，哎，开始尝试去拥抱你的孩子，看看你的孩子会有怎样的一种反应。谢谢朱老师今天很宝贵的分享。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相会。
2: 再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在知识上长进，在恩典中服侍。约翰一书的5:4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在基督人的一生的生命当中，无论有高山低谷，无论是平安或是慌张，信心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环境。愿今天神也将他的平安和喜乐并信心都赐给你。

算，今则靠祈求。前世玄切挂虑，今则主担忧。前随我之所欲，今听主之配。前不住的讨问，今不断赞美。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最近收到了一本灵修书，是一个中国传道人和宣教领袖写的。这位带领者在一场名为返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当中负责幕后的一些事工，在这个事工中，很多中国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去那些禁止传播福音的国家，把福音带给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位带领者被关进监狱好几次，当局经常悬赏通缉他，因为他坚持传福音，多次被殴打甚至折磨。有一次在中国监狱当中，他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他在这本灵修书中写道，他躺在牢房的地上，把腿撑起来靠在墙上，设法减轻剧烈的疼痛。他描写了在这种孤独的苦难中，他内心对于是否降服于神的旨意而挣扎着。他在一个章节中提到了中国教会如何教导每个门徒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准备做的五件事。第一，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中都要祷告。第二，准备好传讲福音。第三，预备为基督的名受苦。第四，随时准备好为耶稣基督而死。第五，必须做好逃跑的准备，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传福音。这一条他们是参照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3节所说的一句话，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所以每个基督徒都随时准备好祷告、传福音、受苦、逃跑，或者是献出生命。这位中国带领者把他书中的第19章命名为巧克力士兵，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这一章的开头引用了19世纪英国传教士斯图德的话。斯图德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宣教士，他是把福音带到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一个先驱。他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忍受了巨大的艰难。为了让大家了解斯图德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教士，我们来看看他写过的一首两行诗。很简单，说有些人想生活在教堂或小礼拜堂的钟声里，我想在地狱旁边开一家救援店。这就足以说明了一切。在这个中国传教士的灵修书第19章中，他引用了斯图德提出的一个类似的挑战。我引用一下，他说，巧克力基督徒在水中会溶解，一闻到火的味道就会融化。他们生活在一个玻璃盘子或者是纸板箱里，穿着柔软的衣服，一小张带折边的白纸保护着他那可爱的小体格。但神从来就不是巧克力制造商，将来也不会是。换句话说，神在寻找和装备那些不会在同侪的压力下，在遭受反对或者是患难的时候融化或溶解的基督徒。这听起来很像使徒保罗向提摩太提出的挑战，要他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忍受艰难的日子，提摩太后书2章3节。保罗进一步劝告他信仰上的儿子要操练自己，以便在敬虔上成长，提摩太前书4章7节。神没打算制造巧克力士兵。在我们学习有关教会职分和对长老的呼召时，我丝毫不怀疑只有很少的人合乎这方面的资格，因为圣经对这个职分的要求很高，需要承担的职责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需要自律，
需要不断的学习，而且还要担当更重的审判。用这些宣教士先驱所采用的比喻来说，巧克力士兵不能穿戴牧羊人的斗篷，他们担不起牧者的职责，有太多的危险在前面等着，有太多的火要灭，你可能会忍不住逃避，甚至在高温的压力下融化。使徒保罗给提多的任务从一世纪开始就一直在教会中进行，就是寻找那些将成为长老牧师监督的人，寻找那些不会在烈火面前融化的人。他们看起来可能不错，但如果是巧克力做的，他们就不能带领羊群了，他们就不能看守、喂养、鼓励、挑战、管教和爱羊群了，不能完成神所差派的带领神的羊群的任务。那提多自然会问，我可以参照什么样的简历才能让我不会选错牧者，让我能找到合格的带领者呢？于是保罗就给提多列了一张清单，一张已经存在了19个世纪的清单，简单的概括了作为长老应该具备的资格。保罗从长老与妻子和孩子的关系开始，然后向提多提出了长老候选人不能在五个方面有不好的见证。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紧接着保罗又罗列了这些人应该具备的品格，能成为众人的榜样。他在第八节说，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我们上次讨论了前四种美德，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后面这三种美德。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所有这些品格都是每个基督徒应该竭力追求的，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是用巧克力做的。虽然我很喜欢巧克力，一直很爱巧克力，但我绝对不可以是用巧克力制成的。我们都在打一场仗，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以毫无疑问，教会需要能带领人们冲锋陷阵的领袖，需要能为民众指明道路、树立榜样的人，以便在与世界、与肉体和鬼魔的日常征战中带领、保护和鼓励羊群。难怪使徒保罗让提多去多多了解这些长老候选人的个人生活状况，必须要确保这些人在个人生活方面有敬虔的操练。在这个列表中被翻译为圣洁自持的词，指的是个人的操守或者是个人的操练。圣洁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圣洁的敬虔。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中使用了这个词，他鼓励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换句话说，这双手在个人生活中，在神面前是真正洁净的、真正圣洁的，这样他们在公共场合才能是同样圣洁的。弟兄姊妹们，那种认为一个人在私下做的事不会影响他在公开场合做的事的想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事实上，这是败坏和邪恶的胡言乱语。
因为根据使徒保罗的说法，一个人在私底下所做的事情会决定他是否有资格在公开场合做他希望做的事情。如果他在个人生活当中不在乎神的旨意、神的品格和属性，那么在公共场合他也不会在乎这些的。有一位作者写道，当保罗在这里用圣洁这个词的时候，他指的是长老、牧师、监督完全投身于荣耀神。换句话说，如果在没有压力的时候，他在他的个人生活中都没有致力于荣耀神，那么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永远不会去追求荣耀神。当温度升高时，他就会融化。长老必须个人委身于神，这种委身的品格在私底下和公开场合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保罗在第八节中又增加了一项美德，翻译过来就是自持。这个词在其他的中文译本当中被翻译为节制、自律、自制，它是由里面和能力或者是力量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也就是说，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在里面的力量上控制着自我，控制自己的冲动、情绪和行为。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出成绩单的时间。后来，当我上了中学时，我更害怕了，因为成绩单的格式改变了。在小学，成绩单是分成两半的，一边是拼写、数学和阅读等科目，另一边是诸如礼貌、乐于助人和自我控制等品格方面的。我的拼写和阅读成绩一直很好，但数学很差。但是这些成绩对我父母来说，他们并不是太在意，他们对另一部分更感兴趣。他们所看重的事情跟很多家长都不一样。通常情况下，标有自制力的项目，我的得分都很低，然后会有很多空白行，老师们可以在这里写上他们的一些评价。不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缺乏自制力，每个孩子都必须在这方面成长。有些孩子成

选择正确的行为或者是反应，即使它很困难，不好吃，不受欢迎，痛苦，耗费时间，或者是没有什么回报，反正你懂的。提多，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样的带领者不会融化，那就要确保他在个人生活里能控制他内心的欲望。顺便说一下，这将在公共场合表现为对他自己的节制。一位作者这样写道，一个不经常监管自己的生活，不把自己的罪交给主来洁净，持守一个清洁良心的人，是不适合带领神的子民的。无论他的生命看起来有多么公义，如果他只是在别人看见的时候才做对的事，那他就是在表演。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奉献钱财，他们进食，他们在众人面前祷告。耶稣说，他们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人看见。耶稣用的被人看见这个希腊语词，后来衍生出了我们的戏剧或者是剧场这个词。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属灵，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表演，而且他们的演技不错，他们很擅长这些事。但是当压力来了以后，这些以色列的属灵领袖就会屈服于同辈的压力、贪婪和嫉妒，任由那些败坏的内心冲动随意蔓延，不受控制，他们任意妄为，甚至最终把弥赛亚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大家要知道，在加拉太书5:23中，节制这种美德就是属于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并不是要提多去找那些有道德和充满情感的人，而是寻找那些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来控制他的嘴、他的心、他的思想和他的手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自制对他来说似乎很容易，其实不是这样。自制实际上是在圣灵掌管下的结果，它是圣灵的果子。自制和其他所有美德都是每天所做的决定，是每天所面临的征战，是每天的操练。长老应该是常常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在这方面长老必须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个人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种公开的模式，是圣洁自持的榜样。现在保罗要讲最后一个资格要求，他从个人的操守转到在众人面前的教导。实际上也可以说，保罗之前谈的是长老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保罗要谈长老应该做什么样的事。请大家来看第9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牧者是不会放弃真道的，那是值得信赖的话语，他会尊崇他、阅读他、研究他、记住他、顺服他、相信他，并且传讲他。他真的非常喜爱上帝信实的话语，他要在以下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在真道的话语和纯正的教义上不断得着造就，提摩太前书4:6，他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彼得前书2:2，把自己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我们，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20:32。牧师长老要讲道，教导神的话语，因为他完全确信圣经是活的，有改变人的生命、内心和品格的大能。

他要热爱神的话语，热衷于传讲神的话语。他委身于真道，只有真道才能启示神的品格、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的应许，才能启示神救赎的计划、神的敌人带给我们的危险，才能告诉我们如何与神同行、侍奉神、与神相交，如何在神面前认罪，以及如何去爱神。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牧师长老要确信唯独圣经是绝对正确的，它是神所默示的，字面意思是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然后牧师长老要确信圣经包含了指导规范我们的信仰生活和日常行为的所有信息，圣经是完备的，有它就足够了。而且他还要完全理解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务要传道，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为什么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缺少一点都是不充分的，除他以外都是干枯的土地而不是青草地。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可以让长老充分明白神的作为，如果话语出了错，他的作为也会出错，如果长老偏离了神的道，他最终也会偏离基督的作为。如果他对神的话语不那么感兴趣，那么他为神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只不过是满足了他自己的私欲，所传讲的也就是他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这样的人在教会里寻求他们想要的，这只会使他们的事工变得肤浅和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们来说，敬拜的最高目标就是取悦于观众，而不是蒙神的喜悦。所关注的是听众美满的生活，而不是听众生命的改变，成为基督圣洁的样式，具备荣耀的神的品格。缺失了对圣经的委身和释经讲道，教会的讲台信息就会被世界上的各种思潮、热点新闻、娱乐和各种寓意故事所占据。约翰·派伯牧师在他的《讲道中至高无上的神》一书中，直接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福音派教会敬拜中的闹剧。说句实话，很多福音派教会在真正的逼迫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融化了。大家要注意，保罗在第九节说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坚守那合乎教导的信实话语。换句话说，就是这些真实的道理或者是信实的话语可以追溯到使徒的教导，并与使徒教导的教义相一致。新约教会在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任何教导如果不符合使徒受圣灵启示所教导的真理，都是虚假的、危险的，甚至应当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使徒所教导的真理只有一个，它就在我们大家的手上，就是这本圣经。只有一个主，一个洗礼，一个教会，一个信心，一个圣灵，一个希望，一个神。以弗所书四章四到五节，任何偏离了这个神所默示的话语都是错谬的。你准备好捍卫这个立场了吗？你准备好迎接高温的挑战了吗？
没有很多神，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没有很多信仰，只有一种真正的信仰。其他的信仰都是致命的，永远都是错误的。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也太极端了吧，是不是太不包容了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相信2加2等于4，而另外有些人相信2加2等于5，没有人会说，哦，那不是挺好的吗？我们有两个答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他们个人怎么看才是最重要的。哦，是这样的吗？我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给过我这样的自由，答案不是对就是错，他并不关心我个人对二加二怎么看，我怎么看不重要。我认为他甚至不关心我这个人，他当然不会因为跟我关系好就随意给我加分。保罗说，提多，你一定要找这样的人，他们愿意以这种方式来坚守使徒所教导的真理。是的，时代会改变，但福音信息不会改变。你要寻找那些绝不放弃福音的人，要确保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他们一旦承担起牧者的职分，热度就会升高，压力将会加大，试图淡化悔改，削弱门徒训练，在唯独基督、唯独信心的教义上趋向妥协。用巧克力做的人是活不下去的。事实上，长老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能够跟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0: 古林啊，听说你小时候挺喜欢养小动物小昆虫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养过蚕呢？
1: 养过啊，小时候啊我们一群小朋友都喜欢养蚕，因为很容易养又不占地方，只需要一个纸盒在盖子上戳几个洞，让光线还有空气能够进得去就行了。蚕宝宝是吃桑叶的来长大的，那个时候啊我家附近就有桑树，所以呢拿桑叶去喂它们方便极了。久不久啊我们一伙人就会把各自养的蚕宝宝拿到学校去彼此交换着看，好有趣啊。
0: 既然你那么喜欢养蚕呢，可不可以请你讲一点心得让我们来听听啊？
1: 我觉得养蚕最有趣的事情啊还不是看着一条条胖嘟嘟的蚕宝宝在桑叶之间爬来爬去吃来吃去，而是看见蚕开始吐丝作茧的时候啊才有意思呢。你会很惊讶地发现长得并不是很灵巧的蚕居然能够灵活地环绕着自己的身子做成一个几乎是完美的椭圆形的这个蚕蛹。
0: 对于那些个养蚕为了取丝的人来讲啊，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据说他们是用热空气或者是用蒸汽把蚕蛹杀死，然后取出了那些丝。
1: 我觉得好残忍啊。其实啊这并不是父神创造蚕蛹的用意，神的意思是要蚕在蛹里面受到保护，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变成蚕蛾。对了，蚕蛾出蛹啊也是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蛾需要先在蛹里面剧烈的挣扎一段时间之后呢才会破茧而出。
0: 古灵啊，你会想不想有人呢看得心急了，干脆就拿剪刀把蛹给剪个洞，让蚕蛾容易出来呢？
1: 这个千万使不得。你知道了，蛾在蛹里面的挣扎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啊全靠这样的运动来锻炼它的翅膀。如果你把蛹的口放大了，让它不需要怎么挣扎就可以出来的话，这么做啊，并不是帮助它，而是害了它耶。因为它的翅膀会因此就不够强壮，永远都飞不起来，只好在地面上爬来爬去，不久之后啊，它就会死掉了。
0: 古灵啊，想不到你真是懂得养蚕。你说的很对啊，蚕蛾在蛹里面的挣扎啊是必须要有的过程，目的呢就是为了使它成为一只又强壮又能够飞的蚕蛾。弟兄姐妹，这个原则同样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我的意思是说，神让我们遇见难处试炼或者是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
1: 对，神的用意是要锻炼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灵命又健壮又长进，不至于在世俗里头打滚给撒旦侵害了。
0: 是的，现在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13、14节跟15节的上半节，看看使徒彼得教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苦难。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13、14还有15节的上半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0: 在这段话里边，使徒彼得首先用热心行善作为勉励的开始。古灵啊，你认为一般人对于行善的看法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啊，人人都赞成行善是好事，不过呢，一想到要付代价，就有很多人却步不前了。比方说，有的人觉得慈善事业劳民伤财，如果不够积极啊，还是少管闲事为妙。也有的人呢，觉得行善很麻烦，可能会失去不少个人的自由， 所谓好心有好报这句话不一定会实现的，所以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不错，很多人行善呢，一定要看见回报，否则呢就不热衷了。而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热心行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热心这个字眼，它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跟奋锐党是一样的。
1: 奋锐党？
0: 嗯
1: 哼，那不就是当时犹太人狂热的爱国分子吗？据我所知，奋锐党里头的人是犹太人当中的狂热爱国分子，他们发誓至死忠心，不惜用任何手段来使祖国重建。这些人啊，视死如归，为了爱国甚至可以牺牲家庭，牺牲亲友都在所不惜。
0: 对的，奋锐党确实是一群非常狂热非常积极的人。使徒彼得就是用这个字眼来形容行善，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用爱国分子的那种狂热的心情来行善。
1: 使者
0: 啊，
1: 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行善有没有什么范围啊？
0: 有啊，特别是指啊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些个事情不一定是人所喜悦的，也不一定会看见果效，还可能啊会因此而受到逼迫呢。
1: 可不可以请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呢？
0: 好的，在不久之前听到一个见证，说到有几位弟兄为了共同商量一件福音事工，需要在某个地方聚会。由于他们生活在反基督教的地区，如果被发现了，很可能啊会被捉去坐牢的，还可能呢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出发之前都先办好了后事，意思是说万一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家人知道该怎么处理。
1: 我明白了，这些人明知可能会被迫害，还是勇敢的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而凡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事情就是善事了，对吗？
0: 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刚才所看的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十四节里面，彼得有两点的提醒跟安慰。第一点，他说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1: 换句话说，使徒彼得希望信徒们不要过分的担心。
0: 对，彼得说这句话的语气啊，很像先知以赛亚的语气。请古灵念一下以赛亚书的50章9节。
1: 好的，以赛亚书50章9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的确是很像。
0: 使徒保罗也同样是从以赛亚先知的话里面呢得到启示的。请古灵也念一下罗马书的8章31节，这是保罗写过的话。
1: 好的，罗马书8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0: 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站在神的一边，让他来帮助我们。
1: 所以啊，当信徒在行善的时候，可以把自己交托给神，神必定会负责任。
0: 不错，使徒彼得除了安慰信徒不要担心之外，他提醒的第二点是，就算是为义受苦啊，也是有福的。我们可以把基督徒所受的苦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基督徒与世人共同有的苦难，那是因为罪进入世界之后所带来的后果。古灵啊，你知道有哪些吗？
1: 比方说啊，人会老啦，人会生病，人会死，人会有精神上的紧张压力等等，这是生而为人啊都会遭遇到的苦难。
0: 对，另外有一类苦难是基督徒才会有的，就是彼得所说的为义受苦，这是因为信奉基督而有的苦难，也就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而有的苦难。彼得说，说这种苦是有福的。
1: 对，因为就算在今世看不见有什么福气，将来在永世里头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
0: 接下来在彼得前书3章15节上半节那里，彼得说出信徒在苦难当中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
1: 就是啊，应该心里尊主基督为甚。
0: 彼得这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八章十三节的话。
1: 以赛亚书八章十三节写的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甚，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0: 彼得把尊耶和华为圣改成是尊主基督为圣。他很清楚，这位真神呢，已经透过主耶稣向人彰显了他自己。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最在乎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喜不喜欢。至于其他的人的喜好，或者是个人的利益，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1: 没错，使徒彼得一定记得主耶稣说过的话，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那里记载着，主耶稣对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0: 是的，一切的苦难跟逼迫，最多呢，都只能够杀身体，但是唯有三位一体的真神才有权决定我们的灵魂跟身体最后的去处，是天堂还是地狱。所以啊，我们最应该敬畏的就是他。
1: 对，说完了这点，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相信你看见每位你的儿女所面临的难处，因为若不是经过你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临到我们。因此，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明白你的用意，照你的带领来胜过试炼。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阿们。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您热心的行善，蒙主赐福。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我们看的是撒母耳记下23章，这也是撒母耳记的一个尾声啊。撒母耳记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那23章已经是到了尾声，还有一章24章，撒母耳记就结束了。那么在23章之前是第22章，22章事实上是一首大卫所写的诗歌啊。这一首诗歌其实跟诗篇第18篇有许多的啊，就相同之处。那所以到了23章一开始，我们看见啊，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主要很明显的就有两个完全好像没有关联的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大卫末了的话，第二部分是一个大卫勇士的名单，就是把大卫跟随他的那一些勇士有哪些人，就列了一个清单给我们。那么在这两个部分，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卫末了的话。这个大卫末了的话，其实在这里不是指他到了最后要断气之前临终最后说的话。这个末了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遗嘱，也就是说大卫他当然他的这个寿数一定有一个期限，但是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留下了宝贵的遗嘱。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许多人在离世之前，他们都会事先把遗嘱写好。当然我们今天的遗嘱大部分都是在讲财产怎么分配，但是我们看这一段大卫他留给以色列人的一个遗嘱，他是贵为整个以色列国的君王。那么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也留下了宝贵的遗嘱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的遗嘱跟我们一般的遗嘱还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通常我们的遗嘱就是来讲论我们个人所等于说留下来的一些盼望，或者说我们对于后代子孙一些劝勉。但是大卫的这个遗嘱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个遗嘱本身其实乃是在宣讲神的话。换句话说，大卫的遗嘱是他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把神的话向神的百姓来宣讲。他留下的这个宝贵的遗嘱不是他个人对于他的后代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期望，这个遗嘱乃是神给他的百姓的一个应许，或者说一个吩咐和应许。那么所以呢，我们看2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大卫末了的话，这一段的记载本身这个经文的结构是一种我们常常看见叫做交错配列的形式。这个交错配列的形式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第一节的 B， 也就是说第一节的后半大卫他是以第三人称，也就是说不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论关于他自己，好像是由别人来谈论关于他是谁。所以是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后半是大卫用第三人称来谈论他自己。然后呢，第二节到第三节 A， 大卫就以第一人称来说话。而第三节的 B 到第四节，我们中文看的不是这么明显哈。三节 B 到第四节其实就是耶和华对大卫所说的话，也是大卫要向以色列人所传讲的话。接下来第五节 我们看见大卫再次用第一人称来发言，最后末了第六节第七节，大卫仍然用第三人称来谈论关于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所谓交错配列的一个形式啊，前后是呼应的，但是中间有一个中间点，那这个中间点在这里就是神对大卫所说的话。换句话说，大卫的整个遗嘱的中心乃是神的话语，是神对他和整个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卫这个遗嘱。首先我们看见大卫他以第三人称来描绘他自己是谁，来说明他自己是谁，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自画像。他首先说他是耶西的儿子，这是从血缘的关系来看，大卫的父亲是耶西，他是耶西的儿子。我想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长辈啊，父亲母，我们父母的一些父职辈，我们如果看到他们给向他们介绍我们自己，我们肯定是说哦，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或者我是某某人的女儿，因为这个长辈可能不认识我们，但是他跟我们的父母是好朋友。那大卫他在这里介绍他自己，首先他先从血缘的关系来说明他的父亲是耶西，因此他是耶西的儿子。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他说他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人，这里我们中文翻成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啊，原文是说大卫乃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人。我不知道刚刚大家听红叶读用新译本读的时候有没有留心听啊？因为我很留意听，因为我为什么留意听，因为事实上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一些地方没有把它很直接很按照原文的直接的字句来翻译，所以这里好像说得居高位啊，但是原文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所以刚刚新译本就说他是蒙是被高举的一个人。那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第二个介绍大卫他是怎样的一位，他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人。我们会发现大卫对自己的这个描述，他不是用他自己个人的成就来讲述他自己。可能很多时候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如果要他介绍自己，我们今天都要写介绍信啊。写介绍信的时候我们都是强调我过去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过去有一些什么成就，那么如果是学生我做过什么样的实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描述自己，他不是夸自己的成就，他乃是把他的成功归诸于神，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今天是在君王的地位，他说是蒙至高者所高举的一个人，因此他看自己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好像卓越，靠自己的这种表现就他可以得到这个君王的位置。他很清楚他看他自己是被神所高举，以至于今天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但他这里称那位高举他的神是至高者，至高者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神的称呼，每一个称呼都有很深刻的含义，而圣经的作者他在每一个地方他为什么用这个称呼来称神的时候，也都有跟他所要传递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大卫他说他今天能够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是被神所高举，但是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他说是至高者。如果大家记得亚伯拉罕他曾经去救罗德，回来的时候他掳了很多的有很多的掳物，而那时候麦基洗德圣经上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啊。那么至高神乃是描述这位神他在整个宇宙当中他是拥有最高的这个权柄和地位，所以他被称为是至高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公司里面我们说谁是至高的，就表明这个人他拥有一个最高的权柄，而这位神他在宇宙当中他是掌管着全宇宙，他是宇宙的君王。 他是至高的神，他有最高的权柄在治理这一切。因此但以理书说，这也是大卫的信念。但以理说，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但以理书第四章所说的话。所以大卫很深切明白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是他立王废王，所以他让大卫能够今天有这样一个地位。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真理仍然是存在到如今。我们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有很多政治的兴衰，这个王被立，或者说这个总统这个政权起来，那个总统那个政权下去。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今天所以能够在这些位置上，乃是这位至高者他在人的国中，也就是说他在整个宇宙当中掌权，他要立谁做王就立谁。今天哪一个人能够坐在总统的位上，即使是出于民选，即使像我们在美国是一种民主政权，是由人民投票来选举，但是这个投票的结果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是由神他做，他有最终的权柄来使得一个人能够坐在一个位置，一个高位上。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的场所，我们都有所谓的升迁，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愤愤不平，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很工作非常的努力，表现相当不错，可是结果升迁的时候轮不到我们，却是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可能在我们眼里面看，我们觉得这个人他做的不怎么样，甚至可能我们对他有很多的不满，但是竟然老板却让他被提升，我们却没有得提升。所以在这种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心中可能感到愤愤不平，但是我们应该要认识一件事情，如果今天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确实可能是一个不公平，可能我们的工作的表现确实比某某人好，但是结果他为什么被提升我却没有呢？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真是相信神是那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那位神，我们知道虽然是因为不公平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升迁，然而神仍然是最后的掌权者，所以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我们也应当来降服于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思想神借着这样的事情他要我们学会什么样属灵的功课。所以这是大卫他介绍他自己。但是接下来第三，他说他自己是雅各的神所高的人，在这里他称神是雅各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称呼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所强调的意思乃是强调这位神他是雅各的救赎者，而在这里雅各基本上就等于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因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神被称为是雅各的神，最主要是要表明神是那位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位救赎者。他不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他也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他是他们的神，他是雅各的神。而这一位跟他们立约的神也曾经应许他们说，他要在地上来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在诗篇第146篇，这个诗人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接下来就强调他这位立约的神怎么样为他的百姓来施行公义， 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一位雅各的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也与他们立约要作王治理他们的神，他也应许他要用公平和公义来

0: 这个神的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神的百姓，他是代表这个公义的神来治理神的百姓，因此他的治理就应该反映神公义的治理。所以大卫说他是以雅各的神所高立的，这是第三方面他来介绍他自己。但最后他用第三人称介绍他自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现代译本说是以色列美妙的诗人。大卫他是一个音乐家，如果大家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常常从耶和华那里有恶魔来降在扫罗的身上，后来有人就建议他说，你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当恶魔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他可以为你弹琴。于是他们就去找到了大卫，大卫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家。但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家，他也是一位诗人。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大卫的遗嘱，其实本身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大卫也是诗人，因此大卫写了许多的诗歌。我们今天的诗篇就保留了有一半以上，诗篇一共有150篇，有73篇前面是写大卫所写的诗歌，那其他有一些也是反映是大卫，虽然没有明明说是大卫所写的诗歌。所以可见我们现在的诗篇一半以上是大卫写的，而这些诗篇我们现在只是用读的。但是如果大家注意前面有时候说调用什么琉璃啊，然后还想说丝弦的乐器，我们就知道这些诗篇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这就是他们所唱的诗歌，就跟我们今天崇拜我们唱的诗歌，这是以色列人唱的诗歌。所以可见大卫他写下了许多的诗歌，而这里他说他自己就是以色列的美妙的诗人，他写下了这些诗歌，而这些诗歌今天存留在圣经里面，也成为一个宝贵的遗产，遗留给后代的人。那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他对自己四方面的介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介绍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会发现除了介绍他自己的血缘关系以外，大卫他不是用自己的成就来介绍他自己，他完全是以他与神的关系来介绍他自己。所以我就想，我们也常常要向别人来介绍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来介绍我们，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是像大卫这样，不是以个人的成就来介绍自己。当然我们有许多时候是会以血缘的关系来介绍我们到底跟我们的亲人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这个人的某某人，以这样的方式让别人认识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一样，我们的介绍不是着重在人类的成就，乃是着重在我们跟神的关系。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刘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饰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所以呢，当孩子受到刑罚之后，特别是在体罚之后，我们应当借着拥抱 hug， 借着话语，或者借着亲吻他，让他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向他肯定他在我们心中的价值。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子的爱的表示，行动上话语上爱的表示，向孩子说明我恨恶你所做的这个罪，但是我爱你这个人，而且我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这样子就让孩子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知道不管他做什么，即使他犯下也许是滔天大罪，只要他悔改承认自己的错，父母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教孩子，他慢慢成长的时候，他可以很快就明白天父对他的爱，天父对他的爱可能更超过我们父母对他的爱。节十九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所以我们要管教，可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在管教以后再次肯定我们对他的爱。好，我今天大概讲不完了哈，那我可能还是移一点到下一次。我想这一部分是很多需要跟大家就是说分享的，那我们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哈。我们先看，我们就看下面管教的方法。我给大家列出一些方法是大家可以用的一些管教的方法。这个也是大概最常用的。第一种就是沟通，沟通就是说用说的用话语来跟孩子交谈。那么我们要凭爱心说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我们是存着爱对他说真理，该责备的时候要责备，该告诉他不对我们就应该要说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不要不要想说我怕我说了会不会伤害他，或者说我这样子会不会有些什么就是有各样的顾虑。凭爱心说诚实话，凭爱心说真理，并且很坚决地把我们对他的所定的规矩，对他的期望以及警告，以及如果不听从所产生的后果，都很清楚地去跟孩子说明，跟孩子有一些沟通。孩子越大，我想就可以比较多一点的讨论，在事先就可以跟孩子多一点的沟通说明跟讨论。那么我们期望是我们的管教到了某一个孩子成长到某一个年龄，我们可以不必再使用以下一些管教的方式。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还是需要用，譬如说自食其果，这是可以一直用的，连我们自己神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管教我们但是孩子越大，我们就希望越可以避免像体罚像一些其他有少数几样管教的方式。他们可以懂得怎么样很正面的来回应父母，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呢，越孩子越大，我们就越可以多使用。第二种方法叫做正面的加强，也就是说用鼓励跟称赞的方法那么在这里我先要讲一个叫做加强的律，就是 law of reinforcement， 这个加强的律。什么叫做加强的律呢？当然这是心理学家观察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我刚刚已经说，我们不是说心理学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对哈。它有一些是人类行为的观察，它只是做一个归纳。那这个加强的律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行为能够使他达到他所要达成的结果的时候，他就会重复做这个事，重复这个行为。啊，我再说一次，当一个人做一件事，他有某一个行为表现，这个行为表现能够让他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他就会重复做这件事。啊，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如果是让他觉得很高兴、很喜欢、很快乐，他就会倾向于重复在做这件事。如果一个人他做的事是能够让他得到快乐、得到高兴，他就会去重复在做这样的事啊。这是叫做加强的律。那么这个加强的律可以有一个负面的加强，也可以有正面的加强。称赞跟鼓励是属于正面的，但是也有负面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负面的加强。这个 negative 的 reinforcement， 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的一些行为，一些负面的行为，其实是我们父母造成的。换句话说，是我们使他如此。譬如说小孩子 whining， 就是他会在那边喋喋不休，一直跟你争吵不休啊。譬如说他会抱怨啊，这一些负面行为其实是我们父母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发现唯有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才可以得到你的注意力，唯有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反应，所以你是在负面的加强他，懂吗？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些小孩子，他爸爸妈妈说什么他马上赖在地上，因为他知道当他一赖在地上傻赖哭的时候，你拿他没办法，你就开始投降了，你就会照他要的给他。特别是在外面，如果在一个这个百货公司，他这么一做，你也许觉得在公共场合不好意思，所以呢就赶快和这个息事宁人，以后他就知道这是他的一个法宝。所以这种叫负面的加强，就是对一个负面的行为，他使用这个负面的行为，他知道他可以得到父母的注意力或者达到目的，他就要用这种方式，他就会重复这个行为。所以像耍赖、像 whining、 吵闹不休等等、抱怨，这些都是。那等等我们会讲对这种我们怎么来处理哈。但是呢，什么是正面的加强 positive 的 reinforcement？ 就是父母借着立即的奖赏、称赞跟鼓励，使儿女的好行为可以继续。借着你的称赞、你的奖赏跟鼓励，让他可以继续他的好行为。啊，这我们刚刚说，就是当他这个行为可以让他带来高兴快乐，他就会去重复。所以我们要正面的用这个加强的律，不要负面的用。那么所以为了要得到最大的效果，父母的奖赏、鼓励跟称赞必须在他的好行为表现出来之后及时的给予。你不要等了两天你才跟他说那天他很乖。好，他有了好行为，你的称赞、鼓励跟奖赏要及时的给予，而且呢你要很具体的、很真诚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真的是从心里面来称赞他、来欣赏、来鼓励他啊，来那个。但是这个我要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要用的恰到好处，千万不可以过分。我们今天可能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很会，我们用呢有时候是用的不恰当，我们用的太多、用的太过，以至于我们造成我们的儿女自高自大。你会发现他会开始称赞自己，妈妈你试试看我做得很好哈，他就开始好像如果都没有管教，只有这个正面哈， 所以当然这是要配合其他的管教方法。我们要避免的是不要造成孩子的自高自大，或者造成他为了要得奖赏而去做。所以这里我就提醒大家，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看一些教养子女的书会给你一些建议，譬如说你用一张纸头把他要做的事情列在上面，然后今天做到去贴一个星星，好，到晚上的时候看他可以贴几个星星，然后呢他如果说这一面贴满多少星星就有什么奖品。好，那么我不是反对这个用法，但是我们要很恰当的来使用，免得孩子是为要得那个奖品而做，不是真正从心里面要为了做好而做好。所以曾经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的一个邻居的小孩，她妈妈就是这种奖励的方式。后来小孩子自己跟这个阿姨讲，她说她就是为了要得妈妈给她的奖品，他就拼命赶快要做，达到这个要求，达到这个目的。好，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帮助孩子去回来看他的动机是如何。因此呢，我们要谨慎使用物质的奖赏。好，奖赏有很多方式，我刚刚说那种就是一种物质的奖赏，积了多少星星去带你去买一个玩具，你喜欢的玩具，不是完全不可以用，可是要谨慎的使用。我们的鼓励跟称赞不一定要纯粹用物质的，我们可以抱他，给他紧紧的给他一个拥抱，这也是一个奖赏啊。我们可以用嘴巴称赞他，这也是一个奖赏，不一定都要用物质，所以要慎用物质的鼓励。那特别我的建议是，家庭一些基本的责任，譬如说你应该要他铺床，铺床呢是他该做的，这个不要把它列为可以给他五毛钱啊。所以美国人的家庭很多，帮忙割草可以拿五毛钱，帮忙倒垃圾也可以拿五毛钱啊。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不赞成，我觉得有一些家里面的基本的责任要教导孩子跟父母一同来分担的时候，就不要用钱。但是譬如说他真的很乖，做得很好，也许我们可以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候我们给他买一个奖品，给他一个 surprise， 说你很乖，你真的是很负责任，每一个礼拜帮妈妈把垃圾都清出来，那么可以给他，就说不是一个固定他可以 expect 的，但是却是很意外的给他一些鼓励跟奖赏。好，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正面的加强。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信心，从而在神面前称义。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确据。我们与神和好，乃是一个恩典的关系。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父世界》。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看见人子在宝座上，圣别者以神的火焰烧我，只等我因你灼灼发亮。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与夸耀同归羞惭，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赞。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0章，所以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这是一章充满安慰的信息，是从创造的主所发的启示。而从第40章开始，我们也是进到本书的第三部分。第40章到第66章是最后的一部分，是关于救恩的。如果我们将它跟头一部分来做比较，就会看见两者有极大的对比，或者说根本是两个极端。头一部分是启示出神坐在宝座上的权柄，而最后这一部分这是启示救主，他是以受苦者的姿态出现的。第6章我们看见过冠冕，但是第53章我们所看见的却是十字架。所以头一部分的主题是神的审判，而这一部分是神的恩典。40章的一开始，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的开始，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有安慰的信息从神而来，传给他的子民，不再是审判和愤怒了。由于主题截然的不同，因此有不少的圣经学者便认为可能是有两个以赛亚。不过这种的说法仅仅是推测而已，并没有根据。其实主题跟信息的更换不一定表示作者也更换了，信息是转换了，但是作者不必转换，而且信息的来源也是一样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不少的作者可以在同一本书里面讲述两个不同的主题，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比方说诗篇第2篇是讲神的审判，可是诗篇第22篇却讲到神的救恩，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但却是出自同一位作者的手笔。无论如何，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我们可以看见神恩典的彰显。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第1节。这里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头一部分所讲的祸，以及对各国所发出的漠视，就是他们所应当得的审判，都将得到解决。因为出现了一位代受刑罚的人，他也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论到他的一切话。而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原来是耶稣基督自己愿意为人背负重担，代受刑罚和灾祸。神发声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神内心的呼声。我们的神是一切安慰的神。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新约圣经称圣灵为安慰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16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保惠师原来的意思就是安慰师，或者说安慰者。直到今天，圣灵仍然是我们的安慰师。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2，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古时的以色列，凡有负债的或者是抵押房子的，他们都将这些事实写在一张纸上，作为一张合法的文件，然后将这文件贴在门柱上，好使邻居和朋友都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负了债，将这房子抵押了。而另一张副本，这由负责抵押的人保存，当负债的人还清了债项之后，那个副本就要贴在房子的另一根柱子上，也是告诉所有的人他的债务已经还清了。这个意思就是经文所说的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的意思。耶路撒冷的罪恶被那一位受苦者所担当，他在城门外为全城的人付清了罪债。神在旧约时代对待他的子民，跟今天对待我们是不一样的。基督教跟一切异教的宗教以及摩西的律法也是不同的。那不同之处就是赎罪的问题。在异教的宗教中，人要经常将祭物带去给他们的神，希望能够讨好他们的神，这是他们的赎罪方式。很多人认为赎罪的观念是来自圣经，其实不是。异教的宗教也有，他们要做一些事情去平息他们神的怒气，再赢得他们神的接纳。异教徒往往要这样行，是因为他们的神是容易发怒的，而且很难与人共处的，所以他们对神的畏惧是多于敬爱。然而人的罪也使人与神隔离，但是人无力去偿还，也无法去赎罪，因此赎罪这一个事就由神去顶替担当。主耶稣基督为人成为赎罪祭，去满足和消除神的愤怒，而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反而不用做什么。赎罪是向神的，而和好则归于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本该做的事，也是我们做不到的事，而将结果赐给我们享用。今天神要求我们与他和好，但是我们不必做什么去取悦他，因为他已经消解了一切的怒气，他是张开双手来等待着我们的。神之所以对人的怒气全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的缘故。我们只需要接受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可以了。这是今天神向人传出的安慰的信息。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3。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福音书的四个作者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 都引述这一节的经文去描写施洗的约翰，因为这一节经文有四次出现在新约圣经中，所以它的解释跟所指已经是不用争论的了，所指的就是施洗约翰。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路加福音的作者引述这里的话语去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40章第7节跟第8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作者将人跟草来做一个比较，到底像草一样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呢？很多草原上的草都是美丽的，但是它的旺盛和美丽无法长久，几天之后经过太阳的照射，它就会枯萎变黄了。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不过人虽然像草一样的脆弱卑微无力，可是神的话却显得刚强坚定和蛮有保障。神的话是我们藏身之所，是我们可以得着安息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保护和拯救。彼得前书第1章第23到25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只有福音才能够给人永生，有永远的盼望，使人有新的开始。好，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9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好信息就是福音，而施洗约翰所传的好信息就是看哪，你们的神。除非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我们不算是看见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必须认识到他的实在，他真实的一面。他不是一位圣人，不是一位宗教大师，不是一位善行者，他乃是神，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乃是以马内利，是他与我们同在，他就能做我们的救主，这是十分奇妙的。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0节的经文，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以赛亚先知向他过去所常做的，就是把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连在一起，因此这一节的经文 也是遥指基督再来的。事实上，福音的内容不单包括了基督头一次的来，也是包括了他的再来。但我们往往只是把重点放在他的第一次来而已。让我们纠正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基督的福音是包括他两次的来到的。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1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背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并乳养小羊的。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以牧人自居的。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后来在第15节他又说，并且我为羊舍命。本章从第12节开始是介绍神作为创造者的伟大。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0章第12节的经文。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冈岭呢？是谁做这些事的呢？当我们走进太空的时候，我们根本是量不到什么，因为太空是无重量状态的。那么是谁在量这一切的呢？接着我们读13节跟14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神知道，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做他的谋士，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神是超越的，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接着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8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我们所知道的都很少，很有限。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神话语已经启示出来的，但是神并没有将一切都告诉我们。不过我们若是要认识神，还是要先明白神已经说了的话。以赛亚先知将神和偶像做一个对比，他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在我们的四周可能有许多耶稣的图像，然而这些的图画都不是耶稣真正的形状。主耶稣是不用画出来的，我们的心中有耶稣就已经足够了。然后以赛亚先知就大力的抨击拜偶像的行为。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9节，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有钱的人可以造一些贵重的精致的偶像，他们有华贵的偶像。接下去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20节，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可是贫穷人的偶像却是粗糙的，只能够用木石等造成。试问这样的偶像又怎么能是真神呢？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21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 将神和那些偶像来做比较是十分可笑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旧约圣经并没有说地球是平的，可是在哥伦布时代的科学家却是持这一种的理论，他们并没有参考圣经的记载，也不留意圣经的说法，这是他们的疏忽。今天的科学家，他们可能有同样的疏忽。圣经在这里明明地说，地球是圆形的，而太空这是更大的，可是神的宝座更在这些之上，是人所无法看见和无法估计的。接着我们读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神晓得他子民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如果我们属于他，他就能平息我们生命中的风波。可是有时候他也会让我们在人生的困难和风波中学习功课，变得成熟。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在风暴中的时候，我们不必哭泣，也不用坐以待毙，或者是埋怨神。我们可以把握这一个时机，作为学习属灵功课的机会。神不会将失恋挪去，除非我们学会神要我们在其中所学的功课。这些的功课可能是下面所讲的。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28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永远不会疲倦，他并不像人那样。最后我们读30节跟31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里讲到有三种程度的能力，有人喜欢将它跟基督徒成长的三个阶段来比较，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12节到14节所说的。这三个阶段就是：第一，年轻的信徒如鹰展翅上腾；第二，成长的信徒奔跑；第三，成熟的信徒行走。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往下查考，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这么宝贝这么安慰的信息传给我们，谢谢主耶稣，当我们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与神隔绝，我们只有败坏和死亡的时候，主耶稣却来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把一切神的愤怒都消除，把我们的罪孽的问题解决，因为你的死、你的流血、你的复活，使我们有了完全的救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又应许我们，凡等候你的人必重新得力，让我们天天在你面前祷告仰望，重新得力，奔跑人生的道路。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真基督徒的标记。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真的基督徒，他有四个标记，那就是委身、回转、承认和改变。一个人如果没有这四个标记，就会令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呢？单单参加一个教会，做一些慈善的事情，或者一好的行为，都不是成为基督徒的要素。一个基督徒的真性格是与他的心态有关。我们来思想一下基督徒的第二个标志，回转。回转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扭转过来，走完全不同的方向。美国参议院的牧师彼得·马赛形容回转的时候，他这样说，回转就好比一个人正朝着某一个方向走，有人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要他走另外一个方向。同样的，当我们正朝着人生某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对你说，来跟随我，你就从原来的方向回转过来，然后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去走。主耶稣这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并不是冲动的经验，而是相信耶稣，接受主所赐的礼物。这礼物就是永远的生命，是主给所有信他的人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使徒保罗曾经有一段名言，他说我真是苦啊，为什么呢？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罗马书的6:12-13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

献给神。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抵挡罪，乃是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帮助我们，这样才能保守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都活出神的恩典。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马太福音14:29-30，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亲爱的朋友，从今天的经文中，你看见了吗？彼得的小信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他既然已经开步走了，波浪的大小无需他去操心，他所应当注意的乃是从主所在的地方射过来的那道光彩。光彩以外，纵有十个埃及人，彼得也无需去注意。亲爱的朋友，当主在水面上呼叫你来吧的时候，应当欢欢喜喜地向前走去，不要转过你的眼去注视别的东西，因为你不能因着测夺波浪而得到胜利，也不能因着测量风力而得到坚固。你越去注意危险，就越会坠入危险中，越是艰难而上，就越会遭遇苦难。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应当举起你的双眼来专心仰望主，大胆地向前走去。在基督徒的路程当中，每一处都有网罗和陷阱，使他跌倒、堕落、失去胜利、失去平安。撒旦从来不肯告退，放弃他的攻击、诱惑，以毁灭神儿女的事业。所以，我们该在途中随时检查自己有否失去得胜。

在我们沉溺于罪海的时候，主爱救我；在我们痛苦绝望当中，主爱救我。

主爱救我这首歌曲的作者是罗雅各，在1992年写了一首诗，他想也许可以当作福音诗歌，他就请他的朋友风琴师史豪华来加一句。他们边弹边唱，互相斟酌，终于完成了这首主爱救我。罗雅各出生在英国，25岁迁居美国，起初在铁路工作，继而在人文协会担任督导，最后他决定从事文字工作。他为数家著名的音乐出版社创作诗歌和编审音乐杂志，也为贺卡填写幽默诗句。他的女儿路易斯是一位画家，他们合作制作贺卡，据他统计一共写了19000多首歌词，其中著名的除了本诗主爱救我外，还有今世宴乐我不同化、与王同行等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将信心赐下来在你的心中，使你可以靠着信心得胜世界。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1664年伦敦大瘟疫发生的第一年，黑死病并没有得到医疗界太多的关注，但是在一年之间，这个残酷的疾病夺走了超过7万人的生命。绝望中，人们开始呼吸花香，把花瓣放在口袋里面，希望借着得此痊愈。他们希望借着新鲜健康的空气取代身体里面的病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首儿歌，说着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烧成灰，烧成灰，我们都倒下了。今天在节目中，向天牧师再次提醒我们死亡的真实。死亡是一件无可回避的事实，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但是我们标题的名称是黑夜尽头现黎明，因此我们希望为人生的黑暗面带来希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发现超越坟墓的盼望。现在请向天牧师继续他的信息，死亡的答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仍然是黑夜尽头现黎明这个主题。我们谈到的是死亡，死亡的答问。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最后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的学说或者思想足够与神的真理来相比的，无论他们再怎么样具有说服力，多么的悦耳，都只不过是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因为最终最后每一个人都要倒下。这是我要请你翻开箴言，也是旧约圣经箴言14:12，因为你很可能就是我上面提到那些哲学思想的那些推崇者。我要你知道神对他们的评价：宿命论、怀疑论、享乐主义、自然神论、进化论、普遍主义，神对于这些思想的评价是什么呢？箴言14:12，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以为正的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正的意思就是平坦的、令人愉快的、可以接受的。这个想法似乎很能够让人接受，那个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十二节的后半段似乎不像前半段那么的悦耳了。他在说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当时住在伦敦的居民只猜对了一件事情：终究我们都要倒下。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圣经从头到尾除了救恩的好消息之外，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和黑死病的结果一样，那就是人都难逃一死。解答死亡的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当然就是转向新约圣经，寻求基督复活的真理。几百颗的钻石放在一堆，你很难看出它的价值，你必须要一次一颗的把它放在黑绒布的上面，才能够欣赏到这个钻石的光泽。而当人站在那个黑绒布的一样深沉真理面前的时候呢，你马上就会明白过来，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即使哲学思想以他空洞的声音呼唤你说：哎，相信我，这个办法能够救你，但神还是会回头告诉你说：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计划。老实说，这是唯一能够救你的计划。请你再翻到罗马书的5章，让我们听听神的计划。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盼望，盼望。我刚刚所讲的其实全部都在罗马书的1-4章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就说出了整章的重点出来，请你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里的义人指的就是亚当，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我们终究会倒下，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从这句话学到了什么呢？这一整章所存在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事情，他就告诉我们说，罪是从人来的，罪是从人来的，罪的代价就是死，瘟疫的结果也是死。这其中有一个公式，那就是人性加上罪等于堕落，人性加上罪等于堕落。过去很少有人会提到死的这个问题哈，现在大部分传道人所强调的也大多都在于基督死而复活这个部分，而忽略了那个死亡这个部分。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人一出生就是有罪的，当你一成为罪人，就立刻与神隔绝。所以原本你在全能神的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人性加上罪等于堕落这个公式的话，那么你想，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盼望可言呢？请你看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哈，没有耶稣的人是相当可怜的。第五章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第八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十节，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从这几句话我们就看到，
在神的眼中，人似乎是极度不可取的，但那是事实。没有基督，人是软弱的；没有基督，我们都是罪人；没有基督，我们就成为仇敌。这些都是事实。但神也告诉我们说，希望还是存在的。没有错，你得到了致命的疾病，得到了瘟疫，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你的病不会因为过去或者是现代的人道学说而痊愈的。唯一能够救你脱离死亡的这个解药，就记载在第五章的后半段。我希望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看这段真理啊。请你看十七节，请你把它想象成两种的对比，把亚当和死亡放在一边，基督和生命放在另外一边。我们要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个之间，我们要找出五种办法，请你来跟好哈。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请你注意哈，在生命中做王。如果你活着没有耶稣基督，那么你就是活在一个死亡的国度里面。如果你活着有基督的话，那么你就是活在一个生命的国度里。让我们来看第五章十八节里面的对比，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因为过犯而被定罪，但是呢，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为称义，得生命了。神在人有罪的情况底下，人就是称他为义。你看，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没有基督，罪人就没有盼望；有了基督，罪人反成了义人。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死亡的解药。我不需要再害怕死亡了，因为十字架已经为我预备了道路。人唯有不害怕死亡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活着。在神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他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所以凡是称呼他名的都能够得救。然后我们看到五章第十九节，这里就是我们第三个对比了。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亚当和死亡那一边。再来，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就让我为罗马书的第五章做一个总结哈，人分成两种，只有两种，那就是得救与失丧。基督里与基督外，预备好面对死亡与对死亡充满恐惧的。在你的手边是那些没有基督的人，他们和亚当归在一起，因为罪的介入，人必须要死。死亡临到一切没有基督的人身上，所以圣经上说，人是软弱的，是有罪的，人是仇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死亡，就是绝望，就是堕落，就是紧紧的被罪恶所包围。但是在基督里面呢，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如果你看到那其中的对比，你就会明白神的恩典了。凡在基督里的，就因信称义了。他已经拥有了平安，他已经从神的愤怒当中被拯救出来，从此他就活在永生公

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基督教是唯一的一个拥有活着的真神的宗教。没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个佛陀哈还是活着，没有人会说孔子还是活着，所有来自于东方的宗教都没有办法说他们的神还活着，即使是犹太教也不能。你可以说亚伯拉罕被葬在某某个地点，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依然活着，今天仍然活着。这个时候耶稣复活的事实就派上用场。请你再往下看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让我把这个经文串在一起。好，罗马书的第六章九节十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哥哥他，就发生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他活是向神活着。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说成了。神对他的儿子说，我承认你成为代罪羔羊这个事实。我知道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人类，所以我的儿子，凡是承认你的我都必承认他，拒绝你的我也必拒绝他。于是十一节就这么说，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多么棒的一个事实哈！你听懂了吗？凡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没有了死亡的恐惧，死亡的毒刺已经被拔除了，剩下的就只有盼望与得胜。等一下等一下，哲学家又有话说了哈！哎，你怎么知道相信传道书第三章里面那些思想的人就一定害怕死亡呢？经过时间的洗练，哎，说不定他已经找到答案了。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更深入的解释，但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供你做参考，请你来注意来听。伏尔泰啊，有一个外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伏尔泰，在他那个年代是整个欧洲最伟大的一个所谓怀疑论者。他非常喜欢在世界各地来旅行，四处就去找这个基督教的毛病。他批评基督教是世界上这个最愚蠢的宗教。根据为他写自传那个教授哈，伏尔泰他生前最后的一句话，也就是在他死亡以前最后一句话，他就是一声空洞的叹息，只是一声叹息。另外有一个人叫做法兰西安纳托，他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很可能就是法国最伟大的文艺天才。他这一生所做的笔记都被编辑成册，书名就叫做《记忆法国》。他的秘书不久之前才把它拿去出版，在这本笔记里面记录了他灵魂最真实的光景。我们来一起听他几句心里面的话。他说，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动物就是人类。够了够了，如果你能够阅读我灵魂的话，你一定会被吓坏的。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痛苦了。人们以为我很快乐，其实我从来没有尝过快乐的滋味，一天也没有，连一小时都没有。另外有一个作家叫做威尔斯，他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推崇者，他临死之前也曾经写下他对于生命的一个怀疑质疑。他说，是我面对我一生的时候了，我的平安在哪里呢？我哭了，我从我一生当中找不到任何的平安的果实。我已经64岁了，却仍是在寻找平安，真的是一场没有希望的噩梦啊！让我们来再看一看另外一个人，叫做英格索尔。英格索尔是谁呢？他是19世纪非常有权威的一位学者，他是一位非常大胆的律师，也是一位反对基督教的一个怀疑论者。他非常喜欢在全美国各地就发动他对于基督教的这个攻击。他去世的那一天，他的兄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生命是一张神秘的面纱，它是介于两种既冷酷又荒芜的这个永恒高峰之间。我费尽了力气想要越过那个高峰探个究竟，我大声的呼喊，但是唯一的回声
却只是我那无望绝望的哀嚎。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烧成灰，烧成灰。只需要一个喷嚏，永恒就出现了。然而这位哲学家，他除了死亡以外，他什么都没有抓到。如果你没有基督，结果也是会一样的，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抓到。有一天教会里面有一位会友的邻居打电话来，他说啊，牧师啊，你可以赶过来吗？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赶紧就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去，走进了一个充满基督耶稣的爱的家庭里面。那里曾经住着一位事业非常有成的一个大老板，他才47岁，他的事业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一直在突飞猛进的。他也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那一天他在院子里面做事，走进屋子里面说他感觉到很热，他就告诉太太说想躺在这个地上降一降温。这位亲爱的弟兄躺下去之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过。当这位年轻的寡妇对我述说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专注地看着她的脸。她告诉我说，如果没有耶稣，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如果没有信心，我知道我自己绝对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事情。我的朋友说，他昨天才去参加了一位同事的丧礼，他和那位同事他们的交情是非常的深厚的。他的朋友得了癌症，已经到了癌症末期，昨天下葬了。正当他说朋友事情的时候，我忍不住的就想到了死亡与永生之间的对比，特别是他提到了告别式里面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一些谈话，那些话又让我想起来这个人们绕着那个玫瑰花园，在将要死的病人身边撒着那些玫瑰花瓣的景象。美国有一个圣乐作曲家叫做比尔和盖罗利亚盖特，他们的音乐曾经深深地撼动的世人，感动的世人。我想他们最精彩的作品应该就是叫做因他活着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最好的见证。这首诗歌说，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听众朋友，这才是面对死亡应该有的态度，而不是绕着圈圈，嘴里面去念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语，而是坚定的在信仰的磐石上宣告说，因他活着，所以我的生命有盼望。听众朋友，最后我要请你低下头安静几分钟。我关心的并不是你相信什么样的生命哲学，我关心的是你死的时候，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心里面得着了什么样的凭据。哪一种人生观可以让你活得痛快并不重要，重要的却是你死亡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要诚心的对你说，也许你明年你就不在这个地方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说的只有针对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每一个人都难逃一死的。永恒是漫长的，神的爱是充充足足的，神他随时都在等候你。所以你愿意选择十字架的哪一边呢？如果神在某一天突然取走了你的性命，你想那一天你会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呢？耶稣说，那听我的话又信
开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神正在对你说话，今天的话全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他愿你相信真理。你是不是愿意邀请他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相信主耶稣基督呢？神要把他的礼物送给你，那就是耶稣。你有全然自己做决定的自由，但是向天牧师，我要邀请你，我要鼓励你，现在就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徒弟兄姐妹，请你现在就为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来祷告，求神现在就对他们说话，求神来帮助他们，今天就做选择。你现在就可以这样祷告，你说：主啊，我接受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好累啊，我不想要再继续恐惧害怕了，我愿意得着平安，谢谢你耶稣进到我生命当中。天上的父神，求你现在就对那些心里面深受感动的朋友们说话，求你立刻在他们的心当中来说话，不要等到明天后天或者是大后天，而是现在就向他们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随时能够警醒，因为死亡的脚步离我们很近，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生活的实质的意义。但愿你对那些正在寻求耶稣的人来说话，求你带领他们，使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儿子。天父啊，但愿他们现在就做选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两次的节目，这个信息的主题到这边完全结束，盼望神的话语真的深深的在你的心当中来向你说话，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终点站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有平安，都有确据，都不害怕，因为知道我们是属天父的，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死亡之后就是永生的开始。好，欢迎听众朋友写信给向天牧师，不论你生活当中有各样的难题困难，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好，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就是我们的答案，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才能面对明天。您现在收听的是生活的透视节目，有向天牧师和我们分享死亡的答问信息主题。向天牧师要邀请您接受耶稣进到您的生命中，如果您决定将自己交在耶稣手中，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将这个好消息跟我们分享，这对向天牧师和我们的节目会是一项非常大的激励哦。期待您的来信了，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1: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圣经广播网是100%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国巴黎的北边大约4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风景优美的度假胜地，那个城镇的名字叫做尚蒂利。在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时代，那个地方因为皇亲贵族经常出入，就已经成为各种国际宴会的重要地点。如今那里的许多文物都已经列入博物馆供人浏览，但是在尚蒂利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话说路易十四在法国执政期间，改变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文物建筑方面更是大力提倡新风格。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称呼他是嗜血的老虎，但是法国的百姓都对这一位国王敬佩不已。有一次，路易十四要到尚蒂利参加宴会，主理餐饮的大师傅拿出了浑身解数，要把那一次的宴会办得有声有色。其中有一道菜呢，是采用欧洲当地出产的比目鱼，配上精美的龙虾酱来调理。可是等到路易十四一行人都要入座了，这位大厨师才接到通知说，预计准时到达的龙虾酱还没有到呢。这不就等于说，那一道精心调理的比目鱼是上不了菜了吗？也许在我们看来，哎呀，那有什么了不得嘛，不上就是了。可是对那位大师傅来说，那简直是要命的奇耻大辱。在一时情急之下，他竟然跑回自己的房间拔剑自绝了。后来有人引用这个故事，传出了一个通俗的谚语，就是为了要龙虾酱而死。意思是不是说，这样的死太不值得了呢？

人要是一时想不开呀，尽管是别人看来根本无关紧要的理由，都可能因为当事人陷在牛角尖里面出不来而做出令人遗憾的决定。有些决定一时糊涂弄错了还有回转的余地，但是生命这件大事要是仓促了断，就不可能再有回转的机会了。所以当一个意外的挫折来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保留一点回转的空间，用一点幽默感来化解凝结的气氛，这是很有帮助的。所谓的幽默感不是尖酸刻薄的取笑别人，那是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有自嘲的智慧。据说20世纪初期的文人王云武先生就是懂得用自嘲来化解压力的高手。王先生小的时候呢，体弱多病，长得不体面不说，读书也非常的有限。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很可能会自卑自怜，把人生的一切不顺遂都归因于可以想到的任何的理由。但是王先生18岁那一年，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并且他立定志向在2年之内把全部的书都读完。他以无比的毅力自修苦学，终于出人头地，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养生之道就是一个笑字。他说，笑是精神的最佳运动。这种豁达的心胸带给他健康的体魄，让他一直活到92岁。在他82岁那一年，南韩的建国大学为了推崇他的学术成就，决定颁发给他荣誉博士学位，同时还破例的为他定制了一套博士袍。可是到了举行典礼的那一天呢，王先生穿着合身的袍子，头顶上的顶着个帽子呢，却是小得不成比例。校方觉得好尴尬啊，可是王先生却很坦然地自嘲说，这也难怪了，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脑袋呢？这句话不仅表明了王先生不在意自己外形上的缺点，同时他也帮助建国大学借此机会下了台。双方没有因为这个事件而闹得不开心，相反的，彼此的关系反而更亲近了。一点小小的幽默感不仅帮助人接纳自己的本相，同时也包容了别人的缺点。谁不是有瑕疵的人呢？谁有完美无缺的形象呢？形象不代表真正的自己。上帝既然给人恩典，就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得到胜过软弱的能力，我们就不必专注在自己的失败跟弱点上。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12章跟信徒坦诚交心的时候所说的一样，他一生所遭遇的挫折跟患难真是够巧的。在哥林多后书11章29节、30节，保罗诉说了他的伤痕跟重担以后，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到了第12章，保罗更进一步的说明那胜过软弱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产生的作用。他曾经恳求神免去他身上的苦楚，但是神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帮助他。在第12章的第9节、第10节，保罗传述神的话，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心声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罗不是从阿 Q 精神发出了刚才那一段感言，他乃是真正的进入从基督里面所拥有的生命大能，那种能力使他可以忘记过去的种种，积极努力地向着长城的目标直跑。别人对他的评价如何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要成全上帝在他身上所寄望的生命意义。很多退休以后的人，因为不能够调适那种不知为何而活的空虚感，突然间身心的健康都衰退了。失恋的人在感情的挫折当中，看四周的人物似乎都跟他毫不相干，只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了。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消极心态是慢性的自我摧残。当我们警觉到自己的危险的时候，我们要觉悟，人生的每一次变迁都是新阶段的起点。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有新的事物值得去学习，新的目标有待去努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可怜哦，别人都来同情我，我还嫌不够呢，我有什么可以给别人的呢？事实上啊，这个给字是使人丰富的一个重要关键。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记载了先知以利亚奉神的指示到撒勒法去投靠一个寡妇的故事。那个时候正是荒年，家家都没得吃的了，何况是一个穷困的寡妇呢？这个寡妇不仅要照顾自己，她还要照顾她的儿子。可是当先知有求于他的时候，他就用自己仅仅剩下的一点面粉跟一点油先做了饼给先知吃，结果神看顾他，使他在饥荒的时候坛里面不缺面，瓶里面不缺油。在人看来，给予是一种付出，但是甘心给予的人，神必定照着他手上所做的美事来祝福他，使他经历神奇妙的恩典。最后，我们要来看看感恩的重要。感恩是转移心态的关键。不知道感恩的人是不可能品尝到喜乐的滋味的。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在沮丧失望当中的人，很容易看自己不够或者是没有的东西，越看就越不开心。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别人羡慕的一些东西，我们只要转过来看自己所拥有的，为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来感谢神，神借着我们感恩的心，就会把喜乐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因此产生意想不到的改变。亲爱的朋友，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为什么有些人遇到严重的挫折却能够越战越勇？为什么有些人遇到些许的打击就一蹶不振呢？这中间的不同就在于内心的那一股力量。内心的力量不是从自己滋生出来的，乃是从信心里面滋生出来的。信心不遇到考验就不能够增长。所谓的考验就包括了所有我们认为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从信心的眼睛去看待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积极的角度体会到，一切的不如意不幸都是为了锻炼我们成为更坚强更成熟的人，使我们活得有尊严，活得有意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说明他内在的那一股强大的力量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自己。第十六节十七节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生命是何等宝贵的赏赐，我们不仅要活着好好地享受生命的各种珍贵的内容，同时我们还要在各种艰难的处境当中活出生命高贵的品质。什么难处都可以狐假虎威地对我们咆哮，
但是我们仰望主得胜世界的大能，可以坚定地宣告说，我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出生命的色彩和得胜一切险阻的见证。奉主自己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来受痛苦。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钱更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财经灵粮。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学习罗马书。正如我们上一次学习中，我们讲到在圣灵掌管下的生活是一种可以自己经历丰盛生命的生活。罗马书的八章十六、十七节这样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断的经历圣灵的带领，这样的生活可以自己来经历丰盛的生命，而且是可以主动的向他人来传递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受环境或是他人的影响的生活，这是一种丰盛的而且是充满成就感的生活，因为是神帮助我们抵挡所有攻击我们的人，这是神帮助我们的具体表现。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五节所宣称的，保罗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原文里面强调的是神不断的将他的爱倾注到我们的生命中。神的爱它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爱，它是如此的丰盛，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们与之分离。这确实是神希望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他的大能，他的大力。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也看到，在地位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联系。到了第七章我们就探讨了实际的动力，这能够使我们认识和经历罗马书八章所描述的神的大能大力。最后保罗意味深长的宣告，没有什么可以破坏我们与神的爱的关系，这也给我们一个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对我们永恒的命定充满了希望。我们将在基督里看到这种大能大力最终的实现。所以今天你是否也在你的生活中体验到了神的这种大能大力呢？如果没有的话，请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学习，你可以从五月份的开始好好的来研读神的话语，沐浴在神对你的大爱之中。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0: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就差那么一点儿”。有人说，差那么一点儿还是不算数的。如果你差那么一点儿就赶上了飞机，结果还是错过了你的航班。如果你差那么一点儿就找到了工作，结果还是失掉了那个工作机会。如果你的车子差那么一点儿就避开了电线杆，结果你还是受了伤，躺在医院里。而一个差那么一点儿就签下订单的推销员，还是得不到销售奖金的。有多少次上帝给你一个任务，你完成了 90%， 就差那么一点儿没有把它带到终点呢？每次发生这种情况，你的结果都是浪费了你所有或大部分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想到一两件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请你现在就给自己一个承诺，要在某一个时间把它做完。还有一些事情差那么一点儿是和结果完全没份儿的。在《使徒行传》26章中，我们读到一位国王差那么一点儿就被说服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到死了仍然没有得救。请记住，不要让差那么一点儿成为阻挠你获得上帝更大的祝福的原因，也不要让它妨碍你去爱惜光阴。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很多听众经常写信来，或者在留言板上向我们表达他们在教育儿女的事上遇到的一些难处，所以在我们幸福满家园的节目里呢，凌云会经常的邀请一些教育专家来上节目，在节目中呢来与我们所有当爸当妈的听众朋友来谈论许多与教育儿女有关的话题。那么这个星期在节目中的嘉宾是朱曼华老师。朱老师在这个星期要与我们谈论一个很温馨的话题，就是父母亲应该如何与他们的孩子建立肢体接触的关系。朱老师你好。
2: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讲到这个亲子之间的肢体接触，凌云是在觉得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很重要。
2: 是，
0: 你看自从我跟孩子这么多年建立这种很亲密的肢体接触之后，我就觉得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2: 是的，我们常常花了很多的代价帮助我们的孩子，希望他们将来成才，我们送他去学各式各样的技巧，弹琴或跳舞或者各式各样的技巧，但是呢孩子并不觉得父母爱他，所以我们父母要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我们的孩子才觉得他被爱，孩子觉得被爱是他成长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而我们父母跟孩子们肢体的接触，常常去亲近他们，抱抱他们，搂搂他们，这个是给孩子感觉到父母爱他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方法。所以我希望再次提醒我们家长们，在你孩子小的时候，你慢慢养成习惯，你要常常上班出去下班回来都搂搂你的孩子，亲亲你的孩子，然后一直保持下去。但是我们要记得，孩子到了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开始看到他们自己身体有些改变了，他开始对异性有了敏感度，我们在接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小心一点。尤其从来没有做的话，现在听到凌云这个节目，你觉得哎呀我们真是好，应该跟孩子保持关系。可是如果你突然之间这样做，你是一个父亲，你对女儿突然之间搂着，这女儿会觉得这爸爸怎么搞，有什么问题。
0: 是是是是。
2: 所以看我们在孩子什么样的阶段，我们学习跟孩子亲近接触，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的智慧。
0: 对，有一些搂抱的技巧和一些的界限呢，是我们必须加以留意的，必须好好的来学习的。朱老师啊，我在想啊，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会以为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不一定需要我们肢体的接触，但是呢事实上他们的心中还是非常渴望的。
2: 是，
0: 比方说有一次我的女儿虽然已经十八九岁，有一天晚上她就对我说，她说爸爸我要睡了，你好不好来摸摸我的额头啊，让我能够很快的入睡。你看这孩子他就需要你这样的一种的借着肢体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关爱啊，带给他的一种温暖。我一直很记得我的老大，他有一次和他弟弟去参加青年的营会，结果回来以后就很兴奋地跟我说，他说昨天晚上我们最后一天晚上的聚会的时候，很多人上台做见证，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同伴嘛，都一面讲一面哭，哭得很伤心很心碎很难过。为什么？他们都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特别是父亲没有抱过他们一次，他们的记忆中父亲没有拥抱搂抱过他们，所以他们无法去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
2: 是，
0: 然后我的老大他就上台说，我感谢神我的父亲常常拥抱我他感觉到父亲对他的这种拥抱使他得着肯定，但他看到其他的孩子缺少这种从父母来的拥抱所带来的那种肯定那种安全感的时候，我的孩子他认为他是幸福的。
2: 是，当我们愿意去拥抱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表达对他的爱，另外一面就是表达我们对他的接纳。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爱他，他被我们接纳，这是对他们心理健康的成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给孩子任何肢体的接触，都觉得一家人冷冷淡淡的，那么等到他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他会向外发展， 尤其他碰到一个人对他特别好的话，比方说，哎，兄弟啊，你好不好啊？碰碰他，摸摸他，他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对他特别亲近。那若这是一个好的人，感谢主，他会带着你的儿子一起往好方向走。若他是个不好的人，借着这样的方法，你的儿子会被他吸引去。所以女孩子也是一样，女孩子尤其到了发育时候，她更渴望被人家关爱，被人家宝宝哈。我们父母若没有给她这样的满足的话，她会向外发展。她向外发展，如果碰到好的话好，碰到不好的话那更危险。
0: 我想啊，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人的做儿女的人啊，在这一方面都没有办法能够获得从父母来的那种肢体的接触所带来的那种温暖，
2: 是
0: 非常非常的缺乏，
2: 非常缺乏
0: 啊！但是今天的时代已经很大的改变了哈，
2: 是。
0: 那么希望新的这个时代的父母亲都能够在这方面有突破，并且能够以行动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能够从父母的这种肢体接触里头深深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那种关爱。
2: 是，我想有时候做父母真的是很难，我就想到我自己要突破这个难关哈，也是花了一些努力。我想我们可以从比较正面的开始学，就是说你可以从你的配偶开始。那在家中若是父母可以有一些爱的关怀表达的话，孩子就比较觉得自然。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学习对你的配偶表示一些爱。我们做父母要记得，今天我们夫妻表达爱，这是一个正确的表达爱的方式。那孩子会从我们彼此表达爱中间，他们也会自己学习。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亲子关系，我们常常不要忘记追本溯源，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是不是表达爱。如果对我们配偶表达爱，我们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间他也会被影响。所以父母的关系好是亲子关系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尽量让夫妻的关系好，好让我们的下一代孩子有一个做榜样的对象，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爱带出来。因为人如果没有爱，他几乎不太容易表达爱。我们人一定要先接受爱，我们才能够表达爱。那接受爱呢，第一个我们从配偶中间接受爱，还有最重要的我们从神那边接受爱。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孩子。
0: 对对，刚才朱老师说得很对，这个夫妻之间的相爱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啊，比方说彼此拥抱等等，孩子看在眼里啊，他也能够从父母相爱的关系里头，他会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在家里头的一种安全感。
2: 是，
0: 我的父母是相爱的，
2: 是
0: 我在这个家里十分的安全。
2: 是的、
0: 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父母来照顾我，来保护我。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给他对将来自己的婚姻有一种美好的而且是充满信心的一种憧憬。
2: 是的、
0: 对未来幸福婚姻的追求。
2: 是，
0: 有些时候你在外面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回到家有一个你所爱的人给你一种的拥抱，事实上就会带给我们一种的安慰和扶持的力量。
2: 是的，也给我们很深的被肯定的感觉，你在这个地方你是被接受的，你是被欢迎的，你是被肯定的。在外面无论怎么样，你回到自己的家好像有一个避风港，
0: 对，
2: 有一个安全港，你可以来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放松的做你自己，不需要有任何的装甲或者是扮演角色。我们在家我们是可以很赤裸敞开的有爱的一个环境。
0: 对，父母亲能够彼此相亲相爱，他们才可能能够有好的情绪好的心情来关爱他们的儿女。
2: 是的，尤其对女孩子，若是父母从来不给她任何的肢体的接触，当她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个异性对她好像表示一点肢体接触，她会觉得哇，这个人对她那么接纳那么好，完全就投到那个人怀抱当中了。所以我们的孩子若是没有个正常的肢体接触，她不会用一个正常的眼光看外界的人到底怎么样。当她跟父母的关系非常好的话，在外面人家对她好，她也会用个很平和的态度对人好。若是父母对她的关系不好的话，那么他到外面人家对他好一点，很容易他的心就被拿走，很容易他就失去了一个很公正很正直或者是一个很开朗的很明确的一个断定，这个人到底他是怎么样的心态哈。所以我们父母给他有个正确的教导，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正确的眼光看这个社会，看人家对他的一些态度。
0: 是是是，所以为人父母我们更要晓得如何让我们的儿女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尊重，对他们的肯定，让他们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中不断地成长。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 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二十七章。约伯接着说，神夺去我的礼，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誓，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他建造房屋如虫做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斥声，使他离开本处。约伯记第二十八章。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鹿、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 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夺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9章。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是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约伯记第30章。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 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战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借着主的话语，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的牧师分享了启示录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依靠神，过每一天得胜的日子。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3到45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3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43篇，我们等一下看下去，我们会发现跟42篇可能是密切相连的哈。因为最后你看43篇第五节，跟那个42篇的结束，我的心里为什么忧闷，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也可能他现在求神伸他的冤，是可能指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或者这个诗人所代表的国家民族或个人，不管是大卫或者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在不虔诚的国当中，在被掳的国当中，在受到欺凌的国当中，那么求神为他们辩屈，因为他们或者他很辛苦。这些不虔诚的国，除非是神特别施恩怜悯，否则人不认识上帝，基本上在道德上迟早会出问题的，是诡诈，是不义的。所以我们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从这里看，他们是在一个不好的国度里面。当然，如果你要把这个话就用在大卫自己的国度里也可以，因为在大卫的国度里，所罗门国度里也一样有很多的罪恶，也一样可能整个国家对某些人有很多的不义和不公，这都会发生的。第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个答案我们应该已经问题起码已经问过好多次了，所以答案我们也应该可以回答了。他为什么这样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罪恶，有的时候就神允许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学习，使我们被磨练。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你把我带回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你的祭坛，有可能是指着他们在被掳的状况下，他们在亡国的状况下，他们没有地方敬拜，那么希望有一天主把他们带回来，像把借着尼西米把他们带回来，借着各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回来，也可能可以说明就是所有神的儿女到最后回到神的殿里一起来敬拜上帝哈，可能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讲到说，就是大卫在流亡的时候求神引导他到最后能够来敬拜上帝，那个引导他最后能敬拜上帝，当然也可以就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让扫罗对他的威胁和逼迫能够停止，或者说让扫罗死亡，或者说让亚沙龙他儿子死亡，使他可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不管怎么样，我们在42篇、43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不是单指跟上帝宝贵的关系，因为他跟上帝宝贵的关系有，他是得救的人，也是指他跟其他的众人一起到一个大家敬拜上帝的地方来敬拜神。求主发出亮光和真实，求主按着你的真理引导我们，好像以前以色列在旷野，你怎么把他们用云柱火柱，用亮光，用真实，用你的话，用摩西引导他们最后到了迦南地。那么也求主让你今天的真理还有你的应许，各位也记得这个话吗？就是在耶利米书就有讲到说，以色列被掳70年以后，神会再把我们带回去，就是你的真实，你的应许真实的实现，把我们带回去。当然一方面我们讲到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是我，就是我们个人还是重要的，然后现在没有，我就求主让我能够继续仰望你，求主让我继续知道你是我的帮助。好，44篇，对不起，这个42篇哈，可拉的后裔，44篇也是可拉的后裔。这个可拉可能就是可拉党，民数记那个造反的可拉党。那个可拉党呢，是也是利未人，他们想要强取祭司，就是亚伦支派的亚伦这一家的那个荣耀，所以后来他们就死得非常惨。
但是可拉的后裔呢，后来显然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临到他们，在历代志里有讲到说，大卫在圣殿里面的诗歌班，还有在圣殿里服侍的，有很多是可拉的后裔。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可拉的后裔后来也在敬拜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哈。那我们很感谢主，虽然祖先犯过很严重的错误。44篇第一节，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讲述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好，这个是指什么呢？这先指一个传统，神啊，你曾经怎么样在我们列祖身上工作。在圣经里面讲到列祖的时候，旧约里面通常或者祖先啊，通常指两个，一个是指创世纪里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以色列民族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在新约耶稣有讲啊，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另外那个列祖呢，是指着在出埃及记里面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群人，那么都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那我们也可以说，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神最后应许给他一块地，那也是神的应许。不过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以撒也不能算得到，雅各更是没有得到，最后他们就到了埃及去了。那神把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在约书亚所带领的那一批新的一代进去了，当然有两代了，一代死在旷野，他们的子孙就被约书亚带进去。这里显然是把这两个都放在一起哈。这个事情我们听过了，这个事情我们的列祖跟我们讲过，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你们在生活中也学习的，就是我们要把神历世历代所做的事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给我们的儿女。这个一代一代当然可能主要甚至几乎不是指着肉体的一代一代，因为肉体一代一代传也是需要的，只是神的儿女总不是借着肉体生的，你牧师的儿女不一定就是牧师，事实上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大概很多都会流失的，很多都不信了。那这一代一代是属灵的一代一代，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可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可能是大学才信，可能我们70岁80岁才信，不管怎么样，要把这个神从亚当夏娃开始的神的律法、神的福音告诉子子孙孙，让属灵的儿女能够学习这功课，能够专心的信靠上帝，不犯他们列祖所犯的错误，遵行他们列祖所遵行上帝的道，最重要就是敬拜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你为我们列祖所做的事我们听到了，他们跟我们讲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正在学习这样的事。那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把外邦人赶出去，然后栽培了列祖，苦待了列邦，叫我们列祖发达。感谢主哦，各位感谢主吗？如果你是列邦，你看了如何呢？就好像有人说，哦，神恩待以色列，现在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你是巴勒斯坦人怎么办呢？神恩待清教徒，把那个印第安人都赶走了。那你是印第安人，你的想法怎么样呢？神恩待我们汉族人，把原住民都赶到山上去了。那你是原住民，听了也很火大。就是这里还有圣经里很多地方文字，我们需要能够想得又完整一点，免得又照字面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多不公平。当字面有它字面的价值，事实上里面价值从字面来的，就的确历史上神把那些迦南人赶走了，神把外邦人赶走了，给了以色列，这是真实的。那可是这个有没有违反上帝的不公平、上帝的不公正呢？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一方面讲
神绝对是公平公正的，神绝不偏待人。但是我们在圣经上，我们也同样看到一件事，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我们需要知道，所谓的公平公义都取决于上帝绝对善良权威的旨意啊，这个我们是神学上的大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讨论。就是上帝既是最高的权威，他说什么就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好，这是我们需要坚定相信的。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会看到，固然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应许，他要这样做。另外一方，我们从人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在利未记我们也提过多次，就是神也把这非常美好的地给了外邦人，迦南人也住在那里住了好久啊，神让他们住在那里住那么久，给他们那么多机会，包括亚伯拉罕也在那个地方，包括神给他们一般启示，他们也应该知道敬畏真神，可是他们始终不敬畏真神。那么神在历史上总有一段时间就会把他们吐出去，将那块地把他们吐出去。神对借着撒母耳对扫罗也讲这样的话，你既然不尊重耶和华，耶和华就会把你的国位给那更好的人。就是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国家都有，民族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在旧约就是这样，新约更是这样。旧约就是大家都可以因着上帝的启示，我们愿意信靠他，离弃偶像，敬拜这位真神，活照着真神的话去行，都有的。因为神在人的良心中，即使人堕落，人还是知道应该这样，但人不肯。那何况迦南人，其实迦南人就预表了所有的外邦人。神有给你机会，神有借着教会的传福音人提醒你要敬畏这位真神，但你不肯，那迟早就有一天，迟早就有一个时候，这个恩惠和慈爱就离开你了。事实上你从底下再看到，当以色列人拒绝敬畏上帝的时候，神也给他们一段宽容的时间，宽容的时间满了，神也会叫其他人来占领这个地方。那如果我们再这样去想下去，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栋房子神愿意给教会，给教会，神愿意给其他就给其他的。我们敬畏上帝，神一定祝福我们。不是说我们敬畏上帝一定神给我们大房子，一定给我们很多土地，但神给我们的应许一定包括了物质上给我们的祝福。那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迟早这一天也要拿走，也有一天会拿走。只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敬畏上帝到哪个地步神就在什么时候拿走，这个我们都一再的讲，在人间我们不一定能看得那么准确，但我们相信上帝。好，所以神很公平，任何人不配得就没有这块地给他了。神的旨意觉得这块地现在应该给谁就给谁，神很公平，对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是如此。好，我们的祖先得到这个地，第三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这个脸上的亮光通常就是指神对人的喜悦，神用笑脸帮助你，神用脸上的那个亮光照你，都表示他喜悦你、指引你、祝福你。好，不过这个我们也是讲过很多次，就是他们不是靠自己得到这些东西，但如果从不信主的人来看，他们完全是靠这个得到的。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是打下来的，是用武力打下来的，是有自己的膀臂，是有自己的刀剑，只是他们非常清楚这个刀剑、这个膀臂能够发生果效也完全在乎耶和华。就跟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我考上大学不是靠我的聪明，但是完全靠上帝，却不是说我不用我的聪明，这是上帝使用他的。我考上大学是因为我的努力，但我的努力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我们始终要记得，所有的事都出于神，所有的美善的事都是神的恩典，但是这叫我们更加的努力，更加用膀臂，用我们的刀剑，但却把荣耀归给主，说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有的时候神不用刀剑，有的时候神就完全字面的也不用膀臂，
有的时候神教敌人的消灭就的确是产生瘟疫他们死掉，有的时候神教敌人退却就是神教声音惊吓他们，亚兰的军队有一次就是被声音吓着，亚述的军队有一次就是被瘟疫杀掉。那但是一般来讲神不用这个方式的，神用我们所说的这些方式，不管他用什么方式都是神在做的，如同神降玛拿和神叫我们吃的饭通通都是神给我们的。玛拿好像比较直接从天上降下来，吃的饭好像经过许许多多的耕种啊、收割啊、煮啊、烹调的过程，那都是神在做的，我们基督徒都肯定，不信主的人都看不到神在做。第四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你发出命令，那个命令就是让雅各得胜的，也可以说你发出命令，那个命令就是命令雅各要得胜，这两个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啊。一个是神命令哦，雅各一定会得胜，另外一个是命令雅各说你一定要得胜。不管是哪一个，我们都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好，各位，那个推倒和践踏都是我们不大喜欢看的字眼，尤其不喜欢看践踏，好像这样对人很不尊重哈。但是我们这里也讲到说，圣经在讲这些的时候都表达说，对那抵挡上帝人宽容的机会过了，就会有严厉的方式。第六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可是你的弓你的刀都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只是我在使用它的时候，我知道是我对上帝的信心，上帝对我的恩典和带领能够产生功效。第七节，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也多次讲过羞愧这个观念哈，就是我们不只是上肉身上的得胜，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心灵的那个难过和不好，就不好过，也被神来拯救。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因神夸耀就是夸神嘛，我们因神在那里看起来就是我们因为神，所以我们很得意，这夸耀好像很得意，我们好像很自大，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因为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把所有的荣耀毫无羞愧而大胆的诚实的归给上帝，也叫世人知道。哦，你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看着很好啊，除了有一点不安，好像是有点太狂妄了以外，好像你能够阿们。可第九节你又看到，哇，以色列人好惨。就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再一次要说，是在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得意，有的时候我们很失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呈现出来，有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我们通通都要专心信靠神。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0章，所以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这是一章充满安慰的信息，是从创造的主所发的启示。